0: 人币，哎，就把他呀抓过来喽。
1: 什么意思啊？这个无言小将军被人家给生擒活逮了。
0: 这时候双鞭呼延灼大喊一声，辽兵辽将赶快束手就擒，你们的大将军已经被我活捉了。大伙一看，可不是这么的，
1: 在人家手里边拎着呢，得了，我们全投降吧。
0: 哎呀，这回啊，这辽军是彻底的败喽。辽军还有两位将领啊，一位是太真驸马，一位是李金武大将军呐、啊，他们各领着兵马正等着消息呢，忽然传来信儿了，辽军已经败了，主将已经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得了吧，赶快啊跑吧。往哪儿跑啊？来不及了。霹雳火秦明上前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是直取李金武啊，两马一错蹬一交锋，嘁嚓咔嚓，这李金武心里也慌啊，结果被秦明当头一棒。哎呀，可怜李金武啊，还没立过战功呢，就被人家给挂这儿喽。接下来这个太真驸马一看，我还玩什么命啊，赶快打马领着残兵败将跑吧。宋江领着兵马又是一顿掩杀呀，辽军是彻底的败走喽。宋江这回是大获全胜啊，截获了战马3000余匹，还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这些战利品摞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儿啊。紧接着宋江下令，一些不好的东西都不要了，丢在山谷里吧，然后指挥兵马奔燕京进发呀。宋江这回可明白，我得乘胜追击，趁热打铁，一下子夺取大辽的京都啊。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这燕京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北京的通州。为什么叫燕京？它是燕山山脉吗？有个啤酒品牌被称为燕京啤酒，这燕京啤酒的产地我估计就是通州这一带，这就足以说明燕京这个地方在大宋年间呐，就是一座很了不起的城市喽。当宋军奔燕京进发的时候，这消息啊，辽国早就知道了，辽兵的这些残兵败将逃回了辽国，见到了吴元统军，就把这情况跟吴元统军详细的一汇报。当说到这吴元小将军被人家活捉去了，当时这个辽国的吴元大将军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后来又听说李金武大将被宋军的一员大将一棍子给挂了，听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哭的是直跺脚啊，这可真是损兵折将啊，自己儿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呀。再说他心里也合计，我这儿子从小我就培养他熟读兵书战策呀，他对这阵法了如指掌啊，宋江怎么这么有本事呢啊？他这阵我儿子没破了不说，又把我儿子给抓住了。他一打听，什么什么什么九宫八卦阵，哎呀，这九宫八卦阵没有什么稀奇的，对于这个阵我儿子完全可以破呀。再说我儿子布下了4个阵势都被这个宋江给识破了，这个宋江这么厉害，这回啊我要会一会这宋江宋公明。他是下了决心了，一定得想办法把儿子给救回来呀。紧接着这个吴元将军就开始安排怎么和宋军迎战。当他把手下的将领都调来，他表了决心了，如果这次我要不取胜，我就自刎。再说手下的各位将领，你们谁愿意跟我做先锋将？他这话音刚落，就看这将军队伍当中 走出两位

0: 将军呐、啊，这两位将军，一位是琼瑶纳燕，一个是燕京小将。这个小可不是大小的小啊，是骁勇的骁啊，指的是有一位非常骁勇的战将。这员骁勇的战将姓寇，双名镇远，他叫寇镇远。这寇镇远可了不得呀，今天两位将军挺身而出，要做先锋将，乌烟统军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既然你们愿意做先锋将，一旦得胜，我在辽主面前一定为你们寝功领赏。看来什么时候啊，需要有人玩命，就得给人点好处，答应人家一些条件。要不怎么说，这人呐，大部分都是唯利是图。说白了，不给点好处，谁跟你玩命啊？紧接着，乌烟统军就安排这两位先锋将带一万多兵马，逢山开路，是遇水叠桥啊！你们先头大军一走，我这边带着我的部下十一要大将。这个十一要啊，这个要有说道，要指的什么呢？日月星都被称为要，天空中有七曜，这七曜指的就是日头、月亮，再加上火星、木星、水星、金星、土星，这日月加这五个星就被称为七曜。他不光点起了十一曜大将，又点起了大辽国有28星宿大将军。这回大辽国可来劲了，宋江啊宋江，看来够你喝一壶的喽。辽军还有特殊的安排啊，他不光要摆下一个浑天大阵。浑天大阵怎么回事啊？那是根据太阳星这十一曜星摆成的浑天大阵呢、啊、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呢。什么问题呢？人家还带来5000女兵，这5000女兵啊可不是日本的慰安妇，这5000女兵那是大辽国经过特殊训练的女兵。这5000女兵号称大辽国的铁姑娘战斗队，他们女兵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这十一曜星军还有28星宿这些个大将带领的这大辽军组成的浑天大阵。这个阵势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梁山军的9宫8卦阵呢、啊？这一下子把大辽军打得够呛啊，大辽军败得太惨喽。可是大辽军不服输，这回啊他 他们拿出看家的本领了，把辽国上上下下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了，就把那女兵也调来了。这五千女兵也不简单呐，这五千女兵到了，这给大辽军呐可就鼓舞士气了。怎么说呢？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这辽军的士气真就鼓动起来了。这辽军各路人马安排的是非常到位呀。首先是太阳星，太阳星谁呢？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引兵五千。那么太阴星呢？是天寿公主达利伯引兵五千，就是那五千娘子军。接下来呢是罗后星黄执耶律德荣领兵三千，下边是冀都星黄执耶律德华引兵三千，紫气星黄执耶律德忠引兵三千，月波星黄执耶律德信引兵三千，东方青帝木星大将智尔弗朗也引兵三千。这个智尔弗朗，你看这名叫的有意思，少数民族嘛，哎，就那个名就那个姓。接下来是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领兵三千，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见文荣也引兵三千，北方玄武水星大将屈利出庆也引兵三千，再加上中央镇星土星上将军吴延光总领各飞兵马守将五千镇守中坛。紧接着是吴延统军再点部下那二十八宿将军，第一位角木蛟孙忠，第二位康金龙张齐，第三位赤土洛孙仁，第四位防日兔谢武，第五位七月虎裴植，第六位维火虎顾永兴，第七位积水豹贾茂，第八位斗木蟹萧大官，第九位金牛金薛雄，第十位女土夫于德成，第十一位虚日鼠徐威，第十二位韦月燕李毅，第十三位赤火柱祖星，第十四位碧水雨成珠纳海，第十五位奎木狼郭永昌，十六位楼金狗阿里义，十七位魏志高彪，十八位卯日鸡顺寿高，十九位碧月乌国永泰，二十位紫火猴潘毅，二十一位参水员周豹，二十二位景木案佟礼和，二十三位鬼金阳王景，二十四位刘土章雷春，二十五位星日马卞君宝，二十六位张月禄李福，二十七位异火蛇狄胜，第二十八位是斩火引班鬼儿。咱这说书先生就得跟大家呀解释解释，你看这些人呐，我本想把他甩掉了，后来一合计，水浒传原来的作者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费了那么多笔墨，把这些星宿一个个都写上了，咱要把它扔了不说全呐，总觉得不太好意思。后来我一合计，拿本字典一个一个呀对照一下子，那里边有很多生字，尽管有生字我也得给它查出来呀，管它对不对的，稀里糊涂的把这十一员大将和二十八星宿大将的代号都给他一个不落的捣鼓完了。很可能啊，这些星宿的名字您听起来很别扭，因为这大辽国他是契丹人，契丹人按今天的话说那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名啊顾弄嘎气儿也挺有意思，咱们必定不懂契丹文化呀。既然作者根据契丹人的文化把这名编完了，咱呢就稀里糊涂的把它给一个不落的捣鼓捣鼓吧。听起来很别扭，别说你听起来别扭，就是我说的时候也觉得很别嘴呀。行了，咱必定啊把它捣鼓完了。单说这十一曜大将和二十八宿将军被乌延光点齐了，一共又率领精兵二十万，倾全国之力奉请狼主天作皇帝御驾亲征。这里边《水浒传》的原文写了一首古风，这古风我就不捣鼓了，太费事， 那生字有的我还不认识。听书的朋友您要

感兴趣，您就查一查《水浒传》的原文。最后这句啊，我捣鼓捣鼓：连营劣迹精兵多，刚兴天谴出妖祸，纷纷绣药如玉盒。这个绣就是星宿的绣，药呢，也就是代表日月星的药。咱们再说先锋群寇二将带领着一万人马提前就进兵了。这情况啊，人家宋营早就知道了。宋江一听这辽军来得这么凶啊，当时也是大惊失色呀。看来这回胜负可就不好说了，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呐。紧接着他马上就传下了将令，首先让卢员外啊把这兵马都拉出来，还有这些所有的守城兵马呀都得集中出来喽。为什么呢？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了，再不能各自为战了。然后呢，也得请赵枢密使前来监战。为什么请赵枢密使来呢？宋江心里明白，人家气势汹汹的来了，咱们的人马万一打不过人家，有你赵枢密使在前沿监督着，你能看明白。到时候啊，我们尽管败了，可是我们虽败为荣，因为我们尽力了。同时安排水军的头目把水军所有的兵员呐都调上岸，统一归步兵统领。这令一传下去啊，水军的头领保护着朝廷的诏书密使也来到了，所有的军马都在幽州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宋江首先得拜见诏书密使，诏书密使坐在那儿就得问呐：宋先锋啊，辽军来势汹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退敌之策呀？宋江赶快就得回答呀：吾能小将不足挂齿，没有什么好的良策呀，只有托上天的鸿福了。再说这次啊，辽兵来势凶猛啊，我们真得想办法研究一个对策呀。他的兵马20几万，可我们的兵马不到10万呐，这回辽军是倾全国之力来跟咱们决战呐，双方交战，前线非常危险，请大人您还是退到后方15里地以外，在那儿啊扎住大营，给我们站脚助威。宋江愿意领手下的弟兄效犬马之劳，一定奋力向前，决此一战。诏书密使一听非常高兴啊，好好好，那就依先锋将而行啦。他是躲到后方了，这后方必定安全呐。宋江把诏书密送走了，就开始和卢俊义合兵一起呀，转过幽州，就来到永清县境界了。到了永清县，把军马就扎住了，同时安下了营寨呀。紧接着把众将领一个个都请来了，这众将领一听要决战了，一个个呀都精神抖擞啊。可今儿一看宋江啊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大家伙就明白了。宋江一看弟兄们都来了，现在吴延统军引领辽兵辽将请全国之力跟咱们梁山军决战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对付对付这辽军呐。大家伙一听，不就是打仗吗？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步骤了，你不战也不行啊，关键是怎么打赢这场仗呢？要是论实力啊，梁山军确实比不过人家大辽，不过梁山军也有梁山军的长处，梁山军的将领多，再一个梁山军的将士人和心马和套，这就看出来利弊了。那么咱们就应该利用咱们的长处去攻击他们的短处。这回啊，宋江一看大家伙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伙也都说了：兄长，你是我们的头领，你说一就一，你说二就二，咱们既然要跟人家决战了，一切呀

都听你的，大哥，你就拍板定夺。梁山军是下定决心要跟辽军开战了。宋江一看，梁山好汉确实是尽职尽责，为国尽忠啊，要不怎么改为忠义堂呢？看来这忠义堂啊改对了。既然要开战了，宋江合计合计，咱们呢做好迎敌的准备。没想到这功夫有小校慌慌张张的就来报信儿，辽军下来战书了。谁下的战书？来个使者呀。好，把辽国的使臣带过来。时间不大，这辽国的使者就来到了宋江面前。宋江看了看辽国这使者，你是来下战书的？是啊。把战书递过来。这个辽国的使者把战书拿出来递给了宋江宋公明。宋江接过这战书，唰啦一下子打开了一看，是大辽的两位先锋大将，一个是寇大将和琼大将。这琼是秦琼的琼，他们不是带来一万多先头部队吗？跟宋江定好了要来日决战。宋江看完了点了点头，好，你回去就告诉你们首领，我们宋军明天一定出战。接下来他得安排宋清把使臣呐带到后边给他吃饱，吃饱之后啊把他的马给喂一喂，然后送他回走。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是亘古的规矩啊。谁像慈禧太后大清朝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把人家来谈判的代表和记者杀的杀，砍的砍，关大牢的关大牢，最后没活几个，后来把八国联军逼急眼了，人家联合把慈禧太后这个老娘们给赶跑了，好在李鸿章给他擦了屁股啊。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过呢，人家宋江按规矩办，把辽国的使者答得乐乐呵呵的，吃饱了喝足了，骑马就回去了。宋江这边呢，就开始做好一切的准备。再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秋尽冬来了，这军装啊还有铠甲呀都比较厚重了，这打起仗来不像开春和夏天可以灵活一点。不过没办法啊，在出征之前将军们呐都得身披铠甲，马也得披上披甲呀，都准备完了。宋江下令五更造饭，吃完了饭呢马上启程。当他们行走也就是四五里地的时候啊，宋军和辽兵就碰到一块儿了。再一看辽军，那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号炮连天，非常的威武啊。当两军队伍一碰到一块儿，两员先锋将就出来了。大辽的先锋将一露面，都定好规矩了，也不用细说了，都明白来的目的了。辽兵的大将骑着马就来到近前呢，但见这员辽将如果从马上下来，身高足有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面似黑锅底，黑中透黑呀、这一脸呐、长得是白瓷癣，头上戴着狮子合眼，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拖着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什么叫三庭刀啊？这三庭刀可有说道，刀头刀把刀转各自三尺三寸三分三，这个准成劲儿就甭提了，要不怎么能叫三庭刀呢？这三庭大刀在三国时候啊，那河北名将颜良用过这家伙事儿。今儿个呀，这大辽国也就是古代的河北燕山地区啊，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琼瑶纳言也练就了三庭大刀的功夫。今儿个他提着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宋江手下的这些将领一看，这位就是大辽国的琼大将，好吧，那咱就比划比划吧。宋江看了看，弟兄们，谁能出去交战，我来。说着话，就看九纹龙使劲跃马提刀就上。

刀就落空了。结果这一走空，这琼腰纳烟绿气头本来就比史进大，这刀是一个力劈华山就下来了。如果这刀真砍上，史进就得吃亏呀。史进一愣神，不好，赶紧一拨马，踏踏踏踏往自己的大阵就败回来了。他这一败回来，宋江一看不好，古代打仗这将要败了，兵就冲上来了，一冲上来有可能就势不可挡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小李广花荣提前就看出来了，当九纹龙史进跟这个琼腰纳言将军一交手，他就感觉到这个琼腰纳言将军可不简单呐。提前呐，他就做好了安排了。怎么安排的？这弓搭箭呢，如果这箭要是现掏出来，恐怕不赶趟。花荣是提前做了准备了，当史进往下一拜，他这箭啪的一下子就出手喽。这一箭射出去那还了得，咱也说过花荣的箭不比养油鸡差多少，结果这一箭正中了穷先锋的面门呐。这位穷大将大喊一声哎呀，扑通是应声从马身上掉下来喽。史进正往前跑呢，一听扑通一声，得了，我还跑啥呀。他调转马头上去又补了一刀，按理说这都玩赖，可梁山军呐不讲那些规矩。你像李逵他什么时候按套路出牌呀，不就是魂不登的抡起板斧瞎砍一气吗？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这瞎砍呐还真能砍出威力来。这寇先锋寇大将一看，哎呀坏了，我的伙伴什么挂了。他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跃马提枪，梁山这些草寇你们净玩邪的，这回啊咱们明来，我看你们谁敢跟我比一个高低，你们可不准再使暗器了。他心里边透明白，你们在暗中给我来一箭我也受不了啊。他这一叫号，梁山军中并御史孙立飞马就出来喽，直取寇镇远。两下这一打就战了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这回啊你看这个寇先锋他就有主意了，刚才你们不是一箭把我们的琼将军给射了吗？这回啊我也使箭。他喊着别让人家使箭，他要使箭了，明枪难躲暗箭难防嘛。他呢一拨马头就败了。这孙立他立功心切呀，你败了，败了我就追。没想到啊这个寇先锋啊一边败一边摘弓搭箭，他把这箭也都搭好了，一回身嗖就是一箭呢。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孙立一边追一边想，我这一半会儿追不上你，我得怎么办呢？孙立他立功心切呀，也想起摘弓搭箭了。结果他这一摘弓搭箭的功夫，对方这箭就射过来了。孙立一着急，一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贴在马背上了，这箭嗖就过去了。这箭一过去，这个寇先锋看明白了，把你呀射躺那儿了。他哪知道人家是故意靠着马背仰歪在那儿了。寇先锋一合计，这回我可来好了。他一拨马挺着枪就扎过来喽。孙立躺在那儿啊，手里边没闲着，那弓箭还在手上呢，一起身啪这一箭就射出去了。这下子可好，正奔这寇先锋的面门。要说寇先锋确实厉害呀，他一看这箭呐已经飞过来了，想躲来不及了。他一扭身子一歪脑袋呀，啪就把这箭用嘴给叼住了。哎呀，这一下子孙立心中是暗暗佩服啊，这小子来得真快呀。他那两手擎着大枪啊，他放不下大枪，他一歪脑袋

0: 用嘴把这剑给叼住了，然后啪一吐，啪的一下子把剑杆啊吐地下了。孙立一合计，我还等何时啊，挺着枪就过来喽。到他近前，冲着他的护心宝镜噗就是一枪。辽国的先锋大将确实厉害呀，你看这嘴把这剑杆吐完了，回首举着枪就迎战孙立呀。当两杆大枪嘁哧咔嚓绞杀在一起的时候，孙立来主意了，这两个人距离近了，得了吧，我不跟你这么玩了，看我这一招吧。孙立有个绝活，这个绝活啊他总也没用，今儿个他一合计，我试试行不行。在他腰间呐、悬挂着一条虎尾鞭，他找了个空档，把枪交在左手，右手就把这虎尾鞭掏出来了。当时两个人呐、离得很近，寇将军也没注意啊，结果他啪这一鞭就抽过来了，这一下子抽得准呐、就把这寇将军的天灵盖打开喽。寇先锋大将好不了喽，这两员大将都在现场上挂了，成了大辽国的先烈喽。这下子辽军可就败惨喽。宋江一百令旗，这战鼓咚咚咚咚咚一敲，宋军就掩杀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赶快下令停止追击，干嘛呀，还得招降啊。辽军没命的正在往下败的时候，一看人家不追了，再看呐，宋江的人马在前边全部包抄过来了，提前人家做好准备了，怕你们逃跑，把这路都给你们封死了，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束手就擒。这一万多军兵啊都归顺了大宋朝喽。宋军的兵马出来的时候一共是五万多人，可眼下已经扩充到将近十万兵马了。宋军是非常高兴啊，宋江马上就开始调整部署。宋江明白呀，虽然得了这么一次小胜，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就安排手下的军校开始排兵布阵，做好迎敌的准备。没过上两天时间，就看对面旌旗招展，是喊杀声震天呐！对面辽军大批的兵马哇，是蜂拥而至。宋江明白这场决战就要开始了，马上安排手下的兵将做好迎敌的准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把人马刚安排好，就看敌军这边啊，大批的人马就冲杀过来了。他马上就让小李广、花荣还有秦明、吕方、郭正赶紧骑马到山顶上瞭望瞭望，看看敌情。可有一条啊，看得仔细点，看好了敌情，咱们好研究对策。当这几员将领来到山顶上，一瞧这辽兵的阵势，坏了，辽兵这回来的可是气势汹汹啊！赶快下来跟宋江这一汇报。宋江把卢俊义、吴用还有公孙先生都找到一块了。宋江就说了，现在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咱们得研究研究破敌之计吧。打不好啊，咱这点家底就没了。尽管咱们取得了小胜，我想无非是辽军给咱们点甜头，这回辽军可要来真格的，怎么办呢？吴用站起来了，他看大伙都盯着他，等着他拿主意啊，他就得先说话了。他说，自古来啊，善用兵者都能以寡敌众啊。古时候的淝水之战你们知道吧，50,000兵马大破苻坚的100,000雄兵，还有三国时期曹操、曹孟德才多少人马呀，可是袁绍多少兵马呀？最后结局呢，袁绍大败，不光败了，把自己那点家底啊都给了人家曹操了。既然他们这次来了200,000兵马，比咱们的人马多一倍，还带拐弯，不过咱不能怕他，咱呐还得想办法用计策呀。这自古来兵家打仗斗的是啥呀？斗的是智啊，就是说智勇双全，得把智搁在前边，把勇得搁在后边，就是先有智后有勇，这智和勇必须得相辅相成啊。依我之见，咱们还是摆出9宫8卦阵这个大阵势，如果他来打阵，咱们就依次而行，他就是有100,000之众，他也破不了咱的阵呐。他只要进了阵，咱就让他入进迷糊阵喽。宋江当然同意了，宋江同意了，这几位头领也都是举双手赞同啊。紧接着宋江传下将令，诸将三军都按吴军师的计策而行，大军开始5更造饭，天亮拔寨而起，直接奔哪儿了？奔昌平去了。昌平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区，据说现在这交通可便利了，拿那一卡通啊，在昌平就可以坐地铁直接到北京天安门，那是现在，早年间可没这么便利啊。昌平还属于偏远的地区，当他们来到昌平县界，就把兵马摆开阵势喽，扎下了连营，前边摆列了马车，还有五虎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据左，豹子头林冲在右，东北有徐宁，西南有董平，东南有索超，西北有杨志。宋江呢，稳坐中军大帐，其他的众将啊都有自己的任务。那么再说卢俊义那伙兵马呢，在后边以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他们几员战将为首，其他的战将啊也都有了自己的任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宋将是擦拳抹掌啊，等着迎敌。时间不长，辽兵是远远而来，前面是6番大队人马呀，每队人马各500，左射3队，右射3队，是循环往来，其势不定。这6队人马又称哨路，也叫压阵，后边的大队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前军全是刀旗呀，一带有7座旗门，每门旗是1000匹战马，各有一员大将，这些大将打扮的都很特殊，头戴黑盔， 身披玄甲，身穿

穿黑袍，坐的是乌黑马，手中都拿着兵器，按照北方斗牛女虚伪侍婢，七门之内呢设一员总上将军，按上星北方玄武水星，打扮的也特别呀，头皮青丝细发，黄抹锦素金箍，身穿秃袖袍，乌黑乌黑的密密麻麻铺着银铠，胯下乌骓千里兽，手擎一口黑霸的三尖刀。这就是潘将有名的取利出清，他带着3000披发黑甲人马，按着北辰武判强，这旗下的军兵不计其数啊，正是东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接下来左军全是青龙旗，一带也是七座门旗，每门也是1000匹坐骑，各有一员大将，这打扮呢更特别，咱呢就不一一表述了。右军是白虎旗，也是七座门旗，每门也是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这打扮的更特殊。接下来是后军，全是绯红旗，也是七座门旗，照样是千匹战马，一员大将，这打扮的更特别。阵前左队是5000猛兵人马，这穿戴别具一格呀。接下来最后啊，在阵前又设一队5000女兵人马，就是咱前文书介绍的娘子军呢，那些个兵马呀咱没介绍的那么详，那里边不少生字啊，我要念起来挺费劲，也咬嘴，方便的话听书的朋友您看看原文就都看明白了。讲到这5000娘子军的时候，我就得按原文给大家捣鼓捣鼓了。你看这5000女兵人马呀，尽是银花变冠，银锁甲，素袍素缨，白骑白马，银杆刀枪，簇拥着一员女将军，是金凤叉，对叉青丝，红蟒额，乱铺珠翠，云箭巧衬棉裙儿，绣袄深笼银甲，小小花穴金灯稳，翩翩翠袖玉边青，手使一口七星宝剑，骑一匹银溜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达里伯，按上界太阴星君，正似玉兔团团离海角，冰轮交交照瑶台。后边压阵脚的还有好几队大辽的官军呐，咱就不一一介绍了，介绍起来太麻烦，我估计啊那里边的僧字啊我得现查找一下子，查找完了我明白了不算呐，还得给朋友们挨个解释解释，多费事啊，咱呐说评书就捞点干的，把这事儿大概介绍一下就行了。反正这回呀辽军可了不得呀，喝出血本来了吗？要跟大宋军呐决一死战呢，当两下一对阵，不是说3声炮响吗？这回啊是5炮齐响，这响完之后，你看辽军势如山倒，力不可挡，就拥过来喽。宋江兵马措手不及啊，赶忙往后退。好在这宋军作战有经验，再说宋江能压出阵脚啊。辽兵是两面夹攻，最后宋江一看顶不住了，赶快大败吧。这回宋军是退兵喽。宋军退兵了，辽军呢也不追了，好像是故意让宋军呢喘口气儿。回到军中以后，宋江和卢俊义还有吴用公孙先生坐在一块儿啊，就得合计合计对策呀。大家伙七嘴八舌的就议论起来了，怎么办吧，咱这仗还能打不能打吧，今天这一出阵咱们败了，如果明天不出阵他们必来攻啊，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呀。卢俊义看了看大伙，我说这么行不行，咱们明天呢用2路军马顶住他的压阵军兵，再调2路军马撞他的正北七门，让步军从中间打进去，看看里边虚

0: 其如何？宋江听完了，仔细一合计，还真是个好办法，就以卢员外之计，就这么着，大伙就收起大寨呀、啊，来到阵前，打开寨门，引兵进前呐、啊。再一看辽兵啊，是六队压阵呐、啊。宋江一看，大喊一声：“关胜，呼延灼何在？末将在。”好，本先锋官命你二人分为左右，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的辽兵。得令，得令。两位战将各自带着人马下去了，宋江大队就开始前进了，跟辽兵就接上头喽。宋江和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还有朱仝在右，两队军兵共同来撞阵，七个门旗呀、啊，果然这招啊好使了，当时就把阵七门撞开了，呼啦一下子，辽兵就散喽。正北七座旗门也乱套了。宋江在阵中有李逵、樊瑞、鲍旭、项忠，还有李衮，带着500藤牌手，哇，就杀上来喽。背后还有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谢珍、谢宝等等一些步兵头领也跟着领着人马杀进去喽。这一下子把浑天阵就杀乱套喽，四面呐、啊，咚咚咚咚，这炮声就响起来了。谁放的炮？轰天雷灵阵呐、啊！这炮声响起来了，宋军的气势也上来了。可没想到转机出现喽，就看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杀过来了，这一杀过来，宋江的兵马呀就抵挡不了了，转身逃吧。这一战呐、啊，宋军可败惨喽，他们被辽军呐、啊、打的是大败而回呀。宋江领着残兵败将赶快退回了自己原来的大寨了，一清点人马，损失了一大半啊。杜迁和宋万呐、啊、都受了伤，更重要的是黑旋风李逵没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李逵跟宋江的关系那没说了，宋江赶快派人去寻找啊。有的小军校看见了，说是李将军在阵中杀起性子了，只顾砍到阵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啊给搭住了，锁了啊，李逵被活抓走了。宋江心里一听，咯噔一下子，哎呀，这铁牛啊，你可千万别出好歹啊，就看看李逵这命运如何了。这边他得安排安道全给杜迁、宋万先治疗伤口啊，这些受伤的马匹也得牵去找黄甫端给料理料理啊。这些人呐，被宋江都安排下去各自忙自己的任务了。宋江回过身来，就得跟吴军师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这铁牛死活不知道，连续又输了一阵了，这要总这么输下去，咱这点家底儿不折腾没了吗？啊，咱们有这点家底儿啊，朝廷才重视咱们呢。如果咱这家底儿都没了，朝廷就不会重视咱们了。你就是李师师再吹耳边风，他也吹不过来了。对呀，吴用心里比谁都明白呀。大哥呀，我看这么办吧，前天咱们这儿捉了他们那个小将军，据说是吴延统军和他的小老婆生的孩子，咱把这个孩子给他打扮打扮，别让他受气，用他不就把铁牛换回来了吗？宋江一听，办法是个好办法呀，不过咱拿这个吴延统军的老儿子是准备换一些大人物啊。看来古代年间也讲交换战俘，你看朝鲜战场有交换战俘的，国共两党战争的时候我估计啊也得有交换战俘的。宋江的想法 是将来咱们有大人物，要是被辽军抓住了，拿这个小将军可以换个大人物。大哥呀，咱呐先顾眼前吧，到哪河啊脱哪鞋。宋江一听，好吧。哎，这功夫赶巧了，一个小校来报，说是辽将派一个史官来了，赶快让他进来。不大会儿，这个史官就进来了，见到宋江深施一礼。宋先锋啊，我奉我家元帅之命给您送个信儿来，今儿个在战场上抓到你们一个头目，我们的乌烟统军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你们这位将军换我们的一个小将。那你说我们这个将军长得什么模样啊？黑乎乎的，别俩大板斧子。我们现在啊，好吃好喝招待着他，这俩斧子暂时没给他，怕他惹祸。要是你们同意的话，咱们就进行交换，这对板斧呢我们也不留，一块儿让他带着板斧回来。宋先锋，你的意下如何呀？宋江当时就答应了，好好好，就这么办。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啊答应下来了。这个史官走了，宋江跟吴用就商量上了，我看呐，这么办，眼下咱们已经精疲力尽了，辽军呢士气正旺，咱们能不能明天在交换战俘的时候跟他提一个条件呢？暂时先罢兵。吴用一听，哥哥想得对呀，如果咱们继续打，咱们必败无疑呀。如果他要能答应罢兵，咱正好可以养养生息呀。来来来，就这么办。宋江和吴用商量完了，马上派人就把这乌烟小将军带来了，跟小将军呢得好好交代交代，也得给他换换衣服，打扮打扮，明天呢要把你放回去了，我们想就放你这个机会啊，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咱们暂时啊先罢兵吧，什么时候开战咱们再选战机，你看如何呀？这个小将军在这儿待了几天，对宋军也比较了解。好好好，我回去啊一定跟我父亲好好说一说。别去啊，你啊现在先给你父亲写封信，跟你父亲把这事说清楚，我们派人先把这封信给你父亲送去，不管这事成不成，我们明天也答应你父亲了，明天把你啊放回去。我们有一位黑将军也被你父亲抓到了，然后我们的黑将军你父亲也答应啊给放回来，说白了就是一物换一物。这小将军毫不犹豫的就提笔给他爹乌烟统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宋江就派人马上把这信呢送到辽军的大营，亲自交给乌烟统军。再说乌烟统军正在帐中坐着呢，有小校来报，说是大宋国的宋先锋派人前来搭话。好，让他进来。时间不长，大宋的史官就来到帐前了，见了乌烟统军呐，先给乌烟统军施了一个大礼，接着就把那封信拿出来了。这个乌烟统军看完了自己儿子的信，又听这个史官把宋江的意思跟他也都交代明白了，乌烟统军听完了，哈哈哈哈哈哈，好一顿狂笑，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我儿子被你们生擒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就当我没有这个儿子。看来这个乌烟统军儿子不少，死一个无所谓，你们愿意换咱就换，你们不愿意换，我乌烟统军拿这个事儿啊根本就没当什么大事儿。你回去告诉你们宋先锋，别再执迷不悟了，赶快受降吧。他要是想不开呀，我带领大军即刻就杀到他的跟前。说完了话一摆手，你赶快下去吧。这个史官也只好赶快打马回去，把这消息跟宋头领一汇报。宋江一听，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看来这招不好使啊。
1: 想办法把铁牛换回来呀。宋江心里就合计，难道

0: 他真就不要这个儿子？有可能这个儿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万一他那些小老婆跟别的男人有了一腿，生了这么个儿子，偷摸的给他戴个绿帽子，他肯定得想趁这个机会啊，把这个野种给他除去。这个事只能啊是咱们瞎合计，究竟这个乌烟统军他怎么想的咱哪知道啊。反正啊，这乌烟统军是下决心了，要一鼓作气把宋军给灭了，这是真实的想法。至于换不换人呐，休不休战呐，没门啊，人家辽军坚决要打到底。谁都看明白了，梁山军已经没有多少辣气了，只要我辽军一鼓作气，就把你们彻底的干灭火。当初招安你们，你们不干，给你们那么多高官厚禄，你们也不答应。这回啊，你们是脚上的炮自己走的。人家大辽打了两次胜仗，腰杆子挺起来喽。宋江原来合计啊，我拿乌烟统军的老儿子当砝码，我既把铁牛能放回来，我还能利用这个小将军跟你们谈个条件，咱们临时休战。结果人家没买账，那行啊，只好跟他们把事挑明白，咱们呢还是按原来的要求把两位将军都互相交换一下子就得了。既然要打呀，我们宋军就奉陪。宋江在阵前马上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我们这回啊是按照你们史官的意思来换人，你把我们的人放了吧，我把你们辽国的小将军也放回去，咱们换将跟打仗没关系，既然你们要打，我们宋军奉陪到底。眼下我们既然来了，你们也派人去了，咱们呢还是按原来那路子，不罢兵就不罢兵，战将咱们正常交换，好吧。双方就同意了。当双方这同时一击鼓，这边喇叭辽国的小将放在马上，再给马抽一鞭子，这马踏踏踏踏就过去了。那边啊也得给李逵预备一匹马，辽军一鞭子，这匹马也驮着李逵奔宋军这边跑过来了。时间不长，战将就交换完了。再说李逵回来了，宋江是亲自把盏呐，频频举杯，干嘛呀，给李逵压压惊。李逵好像根本就没在乎，我在那边啊一点也没受到委屈啊，他们是好酒好肉，顿顿都让我吃个饱啊。要说李逵没心没肺确实不假，不过他这一回来，宋江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高兴可是高兴啊，这眼下战局对咱们大宋朝非常不利啊。到了晚上，宋江就跟众弟兄商量起来了，如今辽兵这势力太大了，根本就无法破敌呀，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招呢？呼延灼开口了，我看咱们把军马呀分成十大队，两路去压阵军兵，八路一起往前冲，只有这么一战才有胜算呐。宋江听完了微微点了一下头，看了看吴用，吴用也没吭声，眼下想不出什么招了。吴军师看来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吴用啊这时候说话了，头领啊，咱还得想一个好办法啊，现在咱们硬出击对咱们不利呀，因为咱们的实力比不过人家辽军呐。我想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吴军师你还有什么高见吗？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江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28度，当前温度是6摄氏度，天气小雨。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是5摄氏度，天气小雨。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小雨。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投资的关注到最新资讯。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15日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一年中最热的日子来了，高温天气。

西云五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7月15日，中央网信办发布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以备案信息的公告。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

0: 成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生命不一定辉煌，但要出色，哪怕只是一缕阳光，至少我美丽过。人生不一定耀眼，但要坚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北京时间7月16日早晨，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梅西助攻劳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至此，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已经输掉3场世界杯半决赛，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仅有的一次决赛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上半场两队比拼激烈，半场就有十

有自犯规，阿根廷十二次，英格兰七次，但均无建树。一边再战，英格兰队在第55分钟由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领先后的英格兰队阵型收缩，阿根廷队则大举压上，英格兰队门前不断出现险情，门将皮克福德多次上演山扑。第85分钟，阿根廷队终于扳平比分，恩佐费尔南德斯接梅西传球远射破门。不是第二分钟，梅西助攻替补上场的劳塔罗马丁内斯头球攻入制胜球，阿根廷逆转绝杀对手。此役过后，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纪录。英格兰队前锋凯恩赛后满是遗憾，他为队友、团队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球迷感到惋惜。凯恩表示，球队领先后选择保守防守，这种打法在顶级对决中难以守住胜局。三四名决赛对阵和比赛时间：7月19日5点法国对英格兰，7月20日西班牙对阿根廷。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据海峡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17岁男生小明帮忙给小区浇沙，由于设备老化，喷壶发生了渗漏，滴滴微稀释液浸透了裤子，紧紧地贴在臀部和大腿后侧。小明呢，以为皮肤发红呢是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便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几个小时之后呢，小明双腿及臀部皮肤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包。就医之后呢，小明被送至 ICU， 医生呢下达了病重通知。那么此时的小明呢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抢救，小明生命只正恢复，度过了危险期。该事例引发不少网友的警惕和讨论。有网友表示，原来滴滴微并不是说喝了才中毒。对此呢，医生特别提醒啊，像滴滴微、百草枯、滴百虫这类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穿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呢，早期往往只有轻微不适即已被忽视，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者是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短，后果不堪设想。眼下正值夏季，市民接触农药和除草剂的机会较为频繁，小区灌木丛、公园草坪常有物业或环卫工人进行蚊虫消杀和除草作业。刚喷过药的叶片和土壤表面残留浓度很高，皮肤直接触碰呢，甚至只是坐卧其上都潜藏着巨大的中毒风险。医生强调呢，一旦接触到农药或者是除草剂，务必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呢，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部位，至少持续15到30分钟。期间呢，千万不能使用热水，因为高温呢会加速毒物经皮肤吸收，务必用凉水冲洗。随后呢，无论症状轻重，都应该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切莫抱有侥幸心理。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

0: 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0: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喂，你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院930金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2.06 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 20.84 万亿元。

是不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1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北京时间16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请我步步安。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李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日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英国政府14日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涵，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

0: 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6: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10:00至10: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驾车行驶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道，继续收听乐在途中。车轮向前奔赴前路，音乐陪伴治愈旅途。那么本期节目呢，依旧主打车载金曲老歌回味，动感旋律轮番上线，让好听的歌声抚平赶路的疲惫。手握方向盘，耳畔有旋律，一路自在，乐在途中。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郭富城演唱的一首歌曲《浪漫樱花》。

耳边的音乐，不停行驶的旅途，不曾止步。那么乐在途中呢，继续陪伴各位精彩旋律。接下来呢，继续分享由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路透漫漫音乐作伴，歌曲间隙稍作停留，调整好心情，我们解锁更多的优质车载音乐。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腾格尔演唱的《日不落》送给大家。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转瞬即逝。本期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旋律永远伴你奔赴山海，愿每一段出行路途都平安顺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

0: 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俄总统新闻秘书称，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欧盟仍未能就对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美方调解能否重启和谈？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解析赛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总台记者提前带您看看10万平米的大会展馆 ，AI 正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怎样的连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10。
5: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
6: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集会地点。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打击了

0: 于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军方通信系统和燃料存储设施。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上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了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涵盖海岸防御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会展开。发言人还写道，敌人不要以为能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把战事拖成消耗战。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防空部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此外，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15号晚发表的致伊朗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
1: 此外，卡利巴夫称，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既有安排，并确保商船安全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是伊朗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伊朗在谈判期间一直坚持巩固这些安排，并坚决反对任何破坏这些安排的企图。卡利巴夫还表示，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
0: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冲突已从短期报复对抗升级为双方长期的战略博弈，局势升级风险持续攀升。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2: 目前，这轮持续多日的相互打击已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双方军事行动的重点并不只是简单一来一回的报复，而是逐渐演变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长期博弈。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伊朗海上交通、能源出口以及军事部署的重要功能。美国试图通过持续打击这些海上节点，削弱伊朗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和后勤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则是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防空设施、燃料设施以及人员驻地。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伊朗方面称，近期部分外国船只因没有接受伊方警告，没有按照伊朗提出的安全要求穿越海峡，被迫停止通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4号就表示，在战争状态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不允许这一重要水道被用于危及国家安全的行动。日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已透露，美国在中东部署了超过20艘军舰以及大量军机，并恢复此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模式。美方的逻辑是通过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海上贸易，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但这种策略存在升级风险。有分析就指出，特朗普政府压住极限施压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伊朗过去的反应已经显示，外部压力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其采取反制的意愿。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内正在推动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进一步法理化。日前，一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法案已经提交至伊朗议会，这意味着伊朗部分政治力量希望通过立法把对海峡的管理权从军事行动和政策工具上升为国家法律框架。就在14号，伊朗议会约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终止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推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律体系，并支持武装力量采取行动。 这释放出。

0: 信号是，经历新一轮军事冲突和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支持对抗的强硬派声音获得到加强，而支持谈判的声音则进一步削弱。此前，伊朗政府内部一些人仍希望通过外交渠道维持与美国沟通。一些伊朗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伊朗并不一定完全关闭外交窗口，但谈判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1: 对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只是一个航运问题，而成为当前对美博弈中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接下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常态化持续，短期内双方都没有明显退让的迹象。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 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 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3: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呢？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 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啊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油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 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 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4: 正午60分，近看。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2: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愈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名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明目张胆。那么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的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又暴露出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十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旧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4: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几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四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个可以装备标准二，担负一般的编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这个 SM2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鱼叉，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一场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3: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4: 不管是马克思一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3: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4: 最上级跟我们的 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 052D 和 055 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 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吧，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呢，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3: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

0: 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呢，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0: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1: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候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亲历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0: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气象服务站。

0: 17号、18号降水则会明显的减少。那伴随着降水，周末中央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部分地方可能只有20度出头。北方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不足20度。斯德哥尔摩17号最高气温还有29度，到周日呢将会只有15度。法国17号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到不足30度，比如说巴黎就会是这样。而南欧大部天气炎热持续，西班牙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马德里在周六周日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5度。北美天气方面，整体来看，17号、18号，美国的降水范围将会比较广泛，但是降水强度普遍不强，阵雨、雷阵雨为主。五大湖附近以及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环墨西哥湾地区以及五大湖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17号、18号，美国大部天气炎热，东南部地区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天气闷热。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很多地方的气温也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会超过40度。而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美国东北部一带周六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部分地区呢只有25度左右，比如说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9度下降到30度出头。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1: 好的，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多部门连夜奋战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订单牵线产销对接，靖远高原蔬菜走俏上海大市场；天津援派干部人才风采，周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聚焦外销市场，坐实订单农业，靖远县五河镇立足高原资源优势，推进绿色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订单特色蔬菜产业，高品质时鲜菜依托稳定订单源源不断销往上海，订单农业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

乡村产业提质的有力引擎。入夏以来，五河镇板尾村3000亩规模化蔬菜基地迎来上海青集中采收期，田间采收工作全面铺开，大批务工农户有序开展割菜、去黄叶、修根、装筐作业。采收后的上海青统一转运至加工厂区，经过精细分选、洁净处理、打包、冷链预冷等一体化标准化加工，全流程严控品质，最大程度锁住菜品新鲜度。基地严格落实绿色种植规范，从施肥、灌溉到病虫害防治，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脆嫩清甜、品质出众的高原上海青。相较普通蔬菜优势突出，契合上海高端市场消费标准。基地创新落地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提前与上海江桥批发市场敲定供货协议，定向按需种植上海青、辣椒、耙地菠菜等品种。上海青生长周期短，年可采收三茬，稳产优势显著，夯实订单供货基础。采收高峰期，基地上海青日均产出15吨，依托完备冷链物流体系，蔬果打包后直达上海江桥批发市场，全程36小时完成从田间地头到上海餐桌的全链条配送，实现产销无缝衔接。订单蔬菜产业落地见效，不仅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销路，还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农户务工与土地收益渠道，有效盘活村级土地资源，为村域经济注入发展动力。下一步，五河镇将持续深挖高原蔬菜资源优势，持续升级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补齐仓储、冷链等产业链配套设施，不断深化与上海等外地大型农贸市场的订单合作，持续拓展外销市场版图，不断壮大订单特色蔬菜富民产业，以产业化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周峰、金某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跨越山海千里帮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2025年7月，天津原干干部周峰来到甘肃省靖原县，任职于县城投公司。他跨越千里投身帮扶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将先进管理经验与务实工作作风带到靖原，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地方发展，诠释着原干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入职以来，周峰快速熟悉靖原县城投公司业务范围、项目分布及安全生产现状，深入各个在建工地运营点位开展隐患排查，结合天津成熟的安全管理体系，他梳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作业规范与应急预案，针对工程建设、园区运营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实操演练，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常态化巡查，紧盯风险点位，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他主动加强与本地同事交流探讨，分享先进管理思路，带动团队整体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为县域各类项目平稳推进保驾护航。靖远城投公司副总经理展富康：千里帮扶路，一片赤子心。周峰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守安全生产岗位。在精干协作的浪潮中，他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用坚守守护平安，用实干续写两地携手共进的温情篇章。原干干部周峰。蓝洽会展风采，靖远羊羔肉，香飘京城获赞许。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火热启幕。作为知名甘味特色农产品，靖远羊羔肉惊艳亮相展会现场。凭借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独特优势，一经展出便人气爆棚，吸引众多客商、市民驻足品鉴、咨询洽谈，收获满满好评与赞誉，再次擦亮靖远特色美食金字招牌。走进蓝洽会靖远展区，靖远羊羔肉展位前香气四溢，人头攒动。标准化包装的羊羔肉整齐陈列，现场烹饪的羊羔肉鲜香扑鼻，引得往来宾客纷纷驻足品尝。
靖远羊羔肉。

0: 依托当地独特的旱沙地生长环境，天然牧草和优质水源养殖，肉质鲜嫩，肥瘦适中，无膻味，营养价值极高，是靖远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地道的口感，优良的品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南州市民纷纷点赞。大家在沉浸式品鉴中真切感受靖远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参展的靖远羊羔肉系列产品由当地政府携手本土食品企业精心甄选推送，依托成熟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从产地直达餐桌，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多年来，靖远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羊羔肉特色产业，推动传统美食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升级。借助兰洽会对外开放、经贸交流的优质平台，靖远羊羔肉不仅向全省全国展示了靖远特色农产的过硬品质，更有效提升了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搭建了重要桥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6: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7: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元，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8: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9: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13: 本喽，不把宋江他们剿灭，是绝不罢休啊！辽军的三路人马，按着先后顺序，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单说无言延寿这员大将啊，他是单独指挥20000多兵马，紧随着太真驸马和李金武大将军。这时候，李金武大将和太真驸马呢，他们两伙兵马加在一块儿有35000多人呢，和吴彦完寿如果这兵马合起来一共有5-6万兵马呀，这实力可够雄厚的了。这兵马真要过来，可就给宋江他们出了大难题了。宋江他们占了4个郡，都得派兵把守啊，人家是集中来的，宋江他们得想办法怎么能应付辽军呢？咱可不能再吃败仗啊，咱要吃了败仗，朝廷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你看你打胜仗啊，把他们的嘴能堵住，你要是打了败仗，皇上耳朵根子都得天天被磨出茧子。宋江赶紧就把卢军师叫来了。军师啊，咱们得想个对策，现在辽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咱得想个对策呀。宋统领别着急，既然辽军气势汹汹地来了，咱呐一定做好安排。那怎么安排呢？先调兵出城，在城外找个好地方啊，咱摆下一座大阵。什么阵呢？9宫8卦阵。这个9宫8卦阵如果他破不了，这辽兵必败无疑啊。一旦他要识破咱的阵法呢，咱就想办法临时变换阵型，到时候给他搞的是蒙头转向啊，咱还可以乱中取胜啊。看来吴用啊，这兵书没白读啊，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排兵布阵是样样精通，这回对付大辽军他还

0: 真就排下了这九宫八卦阵呐、啊。这边这阵势也安排完了，辽兵陆陆续续的也就到了。无言小将军兵马是蓝旗，太真驸马是红旗，李金武大将军呢是青旗。当这三旗军到齐以后，就摆开阵势喽。宋江一看，这辽军好气派呀。辽军一到一看，宋金已经出城扎下连营了。得了，咱也开始扎营吧。他们一边扎营啊，一边开始排兵布阵呢、啊。这个无言完寿啊，跟他爹从小就研究兵书战策。当他们把阵排完了，他仔细一观瞧，哎呀，这宋军厉害呀！怎么知道厉害呢？他摆的是九宫八卦阵呢。他站在云梯上，仔细的一看这阵脚，心中暗暗得意，心中好笑，宋军跟我玩这个呀。他把左右的两位副将叫来了，你们能知道宋军摆的是什么阵吗？
1: 我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啊，他摆的是九宫八卦阵，他以为这个阵势能把咱们蒙住，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呀。这回呀，按我的令旗行令安排完了，他就开始摆起令旗喽。这头一道令旗，让手下的军士擂起战鼓啊！这三通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之后，他就竖起这大将台了。在台上有两把号旗招展，左右列成。
2: 哦，什么意思啊？这个无言小将军被人家给生擒活逮了。
0: 这时候，双鞭呼延灼大喊一声，辽兵辽将赶快束手就擒，你们的大将军已经被我活捉了。大伙一看，可不是什么的，在人家手里边拎着呢。得了，我们全投降吧。哎呀，这回啊，这辽军是彻底的败喽。辽军还有两位将领啊，一位是太真驸马，一位是李金武大将军呐、啊，他们各领着兵马，正等着消息呢。忽然传来信儿了，辽军已经败了，主将已经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得了吧，赶快呀、啊，跑吧！往哪儿跑啊？来不及了！霹雳火秦明上前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是直取李金武啊。两马一错蹬一交锋，嘁嚓咔嚓，这李金武心里也慌啊，结果被秦明当头一棒。哎呀，可怜李金武啊，还没立过战功呢，就被人家给挂这儿喽。接下来这个太真驸马一看，我还玩什么命啊，赶快打马领着残兵败将跑吧。宋江领着兵马又是一顿掩杀呀，辽军是彻底的败走喽。宋江这回是大获全胜啊，截获了战马3000余匹，还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这些战利品摞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啊。紧接着宋江下令，一些不好的东西都不要了，丢在山谷里吧，然后指挥兵马奔燕京进发呀。宋江这回可明白，我得乘胜追击，趁热打铁，一下子夺取大辽的京都啊。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这燕京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北京的通州。为什么叫燕京？它是燕山山脉吗？有个啤酒品牌被称为燕京啤酒，这燕京啤酒的产地我估计就是通州这一带。这就足以说明燕京这个地方在大宋年间呐，就是一座很了不起的城市喽。当宋军奔燕京进发的时候，这消息啊，辽国早就知道了。辽兵的这些残兵败将逃回了辽国，见到了吴元统军。

就把这情况跟吴延统军详细的一汇报。当说到这吴延小将军被人家活捉去了，当时这个辽国的吴延大将军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后来又听说李金武大将被宋军的一员大将一棍子给挂了，听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哭的是直跺脚啊，这可真是损兵折将啊，自己儿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呀。再说他心里也合计，我这儿子从小我就培养他熟读兵书战策呀，他对这阵法了如指掌啊，宋江怎么这么有本事呢啊？他这阵我儿子没破了不说，又把我儿子给抓住了。他一打听什么什么什么九宫八卦阵，哎呀，这九宫八卦阵没有什么稀奇的，对于这个阵我儿子完全可以破呀。再说我儿子布下了四个阵势都被这个宋江给识破了，这个宋江这么厉害，这回啊我要会一会这宋江宋公明。他是下了决心了，一定得想办法把儿子给救回来呀。紧接着这个吴延将军就开始安排怎么和宋军迎战。当他把手下的将领都调来，他表了决心了，如果这次我要不取胜，我就自刎。再说手下的各位将领，你们谁愿意跟我做先锋将？他这话音刚落，就看这将军队伍当中走出两位将军呐。这两位将军，一位是琼瑶纳燕，一个是燕京小将。这个小可不是大小的小啊，是骁勇的骁啊，指的是有一位非常骁勇的战将。这员骁勇的战将姓寇，双名镇远，他叫寇镇远。这寇镇远可了不得呀，今天两位将军挺身而出要做先锋将，吴延统军是非常高兴啊。好好好，既然你们愿意做先锋将，一旦得胜，我在辽主面前一定为你们寝功领赏。看来什么时候啊需要有人玩命，就得给人点好处，答应人家一些条件。要不怎么说这人呐，大部分都是唯利是图，说白了不给点好处谁跟你玩命啊。紧接着吴延统军就安排这两位先锋将带一万多兵马逢山开路，是遇水叠桥啊。你们先头大军一走，我这边带着我的部下十一要大将。这个十一要啊，这个要有说道，要指的什么呢？日月星都被称为要，天空中有七曜，这七曜指的就是日头、月亮，再加上火星、木星、水星、金星、土星，这日月加这五个星就被称为七曜。他不光点起了十一曜大将，又点起了大辽国有28星宿大将军。这回大辽国可来劲了，宋江啊宋江，看来够你喝一壶的喽。辽军，你回去就告诉你们首领，我们宋军明天一定出战。接下来他得安排宋清把使臣呐带到后边给他吃饱，吃饱之后啊把他的马给喂一喂，然后送他回走。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是亘古的规矩啊，谁像慈禧太后大清朝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把人家来谈判的代表和记者杀的杀砍的砍，关大牢的关大牢，最后没活几个，后来把八国联军逼急眼了，人家联合把慈禧太后这个老娘们给赶跑了，好在李鸿章给他擦了屁股啊。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过呢人家宋江按规矩办，把辽国的使者答得乐乐呵呵的，吃饱了喝足了骑马就回去了。宋江这边呢就开始做好一切的准备。

再说这个时候啊，已经是秋尽冬来了，这军装啊，还有铠甲呀，都比较厚重了。这打起仗来不像开春和夏天可以灵活一点，不过没办法啊，在出征之前，将军们呐都得身披铠甲，马也得披上披甲呀，都准备完了。宋江下令五更造饭，吃完了饭呢，马上启程。当他们行走，也就是四五里地的时候啊，宋军和辽兵就碰到一块儿了。再一看辽军，那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号炮连天，非常的威武啊。当两军队伍一碰到一块儿，两员先锋将就出来了。大辽的先锋将一露面，都定好规矩了，也不用细说了，都明白来的目的了。辽兵的大将骑着马就来到近前呢，但见这员辽将如果从马上下来，身高足有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面似黑锅底，黑中透黑呀。这一脸呐，长得是白瓷癣，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拖着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什么叫三庭刀啊？这三庭刀可有说道，刀头、刀把、刀转各自三尺三寸三分三，这个准成劲儿就甭提了，要不怎么能叫三庭刀呢？这三庭大刀在三国时候啊，那河北名将颜良用过这家伙事儿。今儿个呀，这大辽国，也就是古代的河北燕山地区啊，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琼瑶纳言也练就了三庭大刀的功夫。今儿个他提着刀骑着马来到阵前，宋江手下的这些将领一看，这位就是大辽国的琼大将，好吧，那咱就比划比划吧。宋江看了看，弟兄们，谁能出去交战，我来。说这话，就看九纹龙史进跃马提刀就上来了。说这话呀，两人就交上手喽。这马打盘旋，一交战起来，这两下使的都是刀。不过要说刀的分量，还是琼将军这刀厉害呀。他必定是三庭大刀啊。当琼将军和九纹龙史进一交手，呵，这气子咔嚓的，刀碰刀，碰的是刚刚响啊，火星子直冒啊，可以说兵器并举。这两员大将战到也就是三十来个回合呀，史进这一刀就落空了。结果这一走空，这琼瑶纳言力气头本来就比史进大，这刀是一个力劈华山就下来了。如果这刀真砍上，史进就得吃亏呀。史进一愣神，不好，赶紧一拨马，踏踏踏踏往自己的大阵就败回来了。他这一败回来，宋江一看不好，古代打仗这将要败了，兵就冲上来了，一冲上来有可能就势不可挡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你看小李广花荣提前就看出来了，当九纹龙史进跟这个琼瑶纳言将军一交手，他就感觉到这个琼瑶纳言将军可不简单呐。提前呐，他就做好了安排了。怎么安排的？这弓大箭呢，如果这箭要是现掏出来，恐怕不赶趟。花荣是提前做了准备了，当史进往下一拜，他这箭啪的一下嗖就出手喽。这一箭射出去，那还了得？咱也说过，花荣的箭不比养由基差多少。结果这一箭正中了琼先锋的面门呐，这位琼大将大喊一声哎呀，扑通是应声从马身上掉下来喽。史进正往前跑呢，一听扑通一声，得了，我还跑啥呀。他调转马头上去又补了一刀，
按理说这都玩赖，可梁山军呐，不讲那些规矩。你像李逵，他什么时候按套路出牌呀？不就是魂不登的抡起板斧瞎砍一气吗？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这瞎砍呐，还真能砍出威力来。这寇先锋寇大将一看，哎呀，坏了，我的伙伴什么挂了。他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跃马提枪。梁山这些草寇，你们净玩邪的，这回啊咱们明来，我看你们谁敢跟我比一个高低，你们可不准再使暗器了。他心里边透明白，你们在暗中给我来一剑，我也受不了啊。他这一叫号，梁山军中并御史孙立飞马就出来喽。

我们的穷将军给射了吗？这回啊，我也使箭。他喊着别让人家使箭，他要使箭了，明枪难躲，暗箭难防啊。他呢，一拨马头就败了。这孙立他立功心切呀，你败了，败了我就追。没想到啊，这个寇先锋啊，一边败一边摘弓搭箭，他把这箭也都搭好了，一回身嗖就是一箭呢。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孙立一边追一边想，我这一半会儿追不上你，我得怎么办呢？孙立他立功心切呀，也想去摘弓搭箭了。结果他这一摘弓搭箭的功夫，对方这箭就射过来了。孙立一着急，一个金刚铁板桥，这身子就贴在马背上了，这箭嗖就过去了。这箭一过去，这个寇先锋看明白了，把你啊射躺那儿了。他哪知道人家是故意靠着马背仰歪在那儿了。寇先锋一合计，这回我可来好了，他一拨马挺着枪就扎过来喽。孙立躺在那儿啊，手里边没闲着，那弓箭还在手上呢，一起身啪这一箭就射出去了。这下子可好，正奔这寇先锋的面门。要说寇先锋确实厉害呀，他一看这箭呐已经飞过来了，想躲来不及了，他一扭身子一歪脑袋呀，啪就把这箭用嘴给叼住了。哎呀，这一下子孙立心中是暗暗佩服啊，这小子来得真快呀。他那两手擎着大枪啊，他放不下大枪，他一歪脑袋用嘴把这箭给叼住了，然后啪一吐，啪的一下子把箭杆啊吐地下了。孙立合计，我还等何时啊，挺着枪就过来喽。到他近前，冲着他的护心宝镜噗就是一枪。辽国的先锋大将确实厉害呀，你看这嘴把这箭杆吐完了，回手举着枪就迎战孙立呀。当两杆大枪嘁哧咔嚓绞杀在一起的时候，孙立来主意了，这两个人距离近了，得了吧，我不跟你这么玩了，看我这招吧。孙立有个绝活，这个绝活啊他总也没用，今儿个他一合计，我试试行不行。在他腰间呐悬挂着一条虎尾鞭，他找了个空档，把枪交在左手，右手就把这虎尾鞭掏出来了。当时两个人呐离得很近，寇将军也没注意啊，结果他啪这一鞭就抽过来了。这一下子抽得准呐，就把这寇将军的天灵盖打开喽。寇先锋大将好不了喽，这两员大将都在现场上挂了，成了大辽国的先烈喽。这下子辽军可就败惨喽。宋江一百令旗，这战鼓咚咚咚咚咚一敲，宋军就掩杀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赶快下令停止追击。干嘛呀？还得招降啊。辽军没命的正在往下败的时候，一看人家不追了，再看呐，宋江的人马在前边全部包抄过来了，提前人家做好准备了，怕你们逃跑，把这路都给你们封死了。那还等什么呢？赶快束手就擒。这一万多军兵啊都归顺了大宋朝喽。宋军的兵马出来的时候一共是五万多人，可眼下已经扩充到将近十万兵马了。宋军是非常高兴啊，宋江马上就开始调整部署。宋江明白呀，虽然得了这么一次小胜，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就安排手下的军校开始排兵布阵，做好迎敌的准备。没过上两天时间，就看对面旌旗招展，是喊杀声震天呐！对面辽军大批的兵马，哇！

0: 是蜂拥而至。宋江明白这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马上安排手下的兵将做好迎敌的准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把人马刚安排好，就看敌军这边啊，大批的人马就冲杀过来了。他马上就让小李广、花荣还有秦明、吕方、郭正赶紧骑马到山顶上瞭望瞭望，看看敌情。可有一条啊，看得仔细点，看好了敌情咱们好研究对策。当这几员将领来到山顶上一瞧，这辽兵的阵势坏了，辽兵这回来的可是气势汹汹啊，赶快下来跟宋江这一汇报。宋江把卢俊义、吴用还有公孙先生都找到一块了。宋江就说了，现在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咱们得研究研究破敌之计吧，打不好啊咱这点家底就没了。尽管咱们取得了小胜，我想无非是辽军给咱们点甜头，这回辽军可要来真格的，怎么办呢？吴用站起来了，他看大伙都盯着他，等着他拿主意啊，他就得先说话了。他说，自古来啊，善用兵者都能以寡敌众啊。古时候的淝水之战你们知道吧，50000兵马大破苻坚的100万雄兵，还有三国时期曹操、曹孟德才多少人马呀？可是袁绍多少兵马呀？最后结局呢，袁绍大败，不光败了，把自己那点家底啊都给了人家曹操了。既然他们这次来了20万兵马，比咱们的人马多1倍，还带拐弯，不过咱不能怕他，咱呐还得想办法用计策呀。这自古来兵家打仗斗的是啥呀？斗的是智啊，就是说智勇双全，得把智搁在前边，把勇得搁在后边，就是先有智后有勇，这智和勇必须得相辅相成啊。依我之见，咱们还是摆出9宫8卦阵这个大阵势，如果他来打阵，咱们就依次而行，他就是有100万之众，他也破不了咱的阵呐。他只要进了阵，咱就让他入进迷糊阵喽。宋江当然同意了，宋江同意了，这几位头领也都是举双手赞同啊。紧接着，宋江传下

大将令、驻将三军都按吴军师的计策而行，大军开始五更造饭，天亮拔寨而起，直接奔哪儿了？奔昌平去了。昌平现在是北京的一个区，据说现在这交通可便利了，拿那一卡通啊，在昌平就可以坐地铁直接到北京天安门，那是现在，早年间可没这么便利啊。昌平还属于偏远的地区，当他们来到昌平县界，就把兵马摆开阵势喽，扎下了连营，前边摆列了马车，还有五虎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据左，豹子头林冲在右，东北有徐宁，西南有董平，东南有索超，西北有杨志，宋江呢稳坐中军大帐，其他的众将啊都有自己的任务。那么再说卢俊义那伙兵马呢，在后边以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他们几员战将为首，其他的战将啊也都有了自己的任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宋将是擦拳抹掌啊，等着迎敌。时间不长，辽兵是远远而来，前面是六番大队人马呀，每队人马各500，左射三队，右射三队，是循环往来，其势不定。这六队人马又称哨路，也叫压阵，后边的大队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前军全是刀旗呀，一带有7座旗门，每门旗是1000匹战马，各有一员大将，这些大将打扮的都很特殊，头戴黑盔，身披玄甲，身穿黑袍，坐的是乌黑马，手中都拿着兵器，按照北方斗牛女虚伪势必，七门之内呢设一员总上将军，按上星北方玄武水星，打扮的也特别呀，头披青丝细发，黄抹锦素金箍，身穿秃袖袍，乌黑乌黑的密密麻麻铺着银铠，胯下乌坠千里兽，手擎一口黑霸的3尖刀，这就是潘将有名的取力出清。他带着3000披发黑甲人马，按着北辰武判强这旗下的军兵不计其数啊，正是东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接下来左军全是青龙旗，一带也是7座门旗，每门也是1000匹坐骑，各有一员大将，这打扮呢更特别，咱呢就不一一表述了。右军是白虎旗，也是7座门旗，每门也是1000匹马，各有一员大将，这打扮的更特殊。接下来是后军，全是绯红旗，也是7座门旗，照样是1000匹战马，一员大将，这打扮的更特别。阵前左队是5000猛兵人马，这穿戴别具一格呀。接下来最后啊，在阵前又设一队5000女兵人马，就是咱前文书介绍的娘子军呢，那些个兵马呀咱没介绍的那么详，那里边不少生字啊，我要念起来挺费劲，也咬嘴，方便的话听书的朋友您看看原文就都看明白了。讲到这5000娘子军的时候，我就得按原文给大家捣鼓捣鼓了。你看这5000女兵人马呀，尽是银花变冠，银锁甲，素袍素缨，白骑白马，银杆刀枪，簇拥着一员女将军，是金凤叉，对叉青丝，红蟒额，乱铺珠翠，云肩巧衬棉裙儿，绣袄深笼银甲，小小花靴金灯稳，翩翩翠袖玉边青，手使一口7星宝剑，骑一匹银溜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达里伯。

上界太阴星君，正似玉兔团团离海角，冰轮交交照瑶台。后边压阵脚的还有好几队大辽的官军呐、啊，咱就不一一介绍了，介绍起来太麻烦。我估计啊，那里边的僧字啊，我得先查找一下子，查找完了，我明白了不算呐，还得给朋友们挨个解释解释，多费事啊。咱呐说评书，就捞点干的，把这事儿大概介绍一下就行了。反正这回呀、啊，辽军可了不得呀，喝出血本来了吗？要跟大宋军呐、啊。决一死战呢、啊、当两下一对阵，不是说三声炮响吗？这回啊是五炮齐响。这响完之后，你看辽军势如山倒，力不可挡，就拥过来喽。宋江兵马措手不及啊，赶忙往后退。好在这宋军作战有经验，再说宋江能压住阵脚啊。辽兵是两面夹攻，最后宋江一看顶不住了，赶快大败吧。这回宋军是退兵喽。宋军退兵了，辽军呢也不追了，好像是故意让宋军呢喘口气儿。回到军中以后，宋江和卢俊义还有吴用、公孙先生坐在一块儿啊，就得合计合计对策呀。大家伙七嘴八舌的就议论起来了，怎么办吧？咱这仗还能打不能打吧？今天这一出阵咱们败了，如果明天不出阵，他们必来攻啊，咱们得研究个对策呀。卢俊义看了看大伙，我说这么行不行？咱们明天呢用两路军马顶住他的压阵军兵，再调两路军马撞他的正北七门，让步军从中间打进去，看看里边虚实如何。宋江听完了仔细一合计，还真是个好办法，就以卢员外之计，就这么着，大伙就收起大寨呀、啊，来到阵前，打开寨门，引兵进前呐、啊。再一看，辽兵啊是六队压阵呐、啊。宋江一看，大喊一声：“关胜，呼延灼何在？末将在。”好，本先锋官命你二人分为左右，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的辽兵。得令，得令！两位战将各自带着人马下去了，宋江大队就开始前进了，跟辽兵就接上头喽。宋江和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还有朱仝在右，两队军兵共同来撞这七个门旗呀、啊。果然这招啊好使了，当时就把这七门撞开了，呼啦一下子辽兵就散喽，正北七座旗门也乱套了。宋江在阵中有李逵、樊瑞、鲍旭、项冲还有李衮带着五百藤牌手哇就杀上来喽，背后还有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谢珍、谢宝等等一些步兵头领也跟着领着人马杀进去喽。这一下子把浑天阵就杀乱套喽，四面呐、啊，咚咚咚咚，这炮声就响起来了。谁放的炮？轰天雷凌阵呐、啊！这炮声响起来了，宋军的气势也上来了。可没想到转机出现喽，就看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杀过来了，这一杀过来，宋江的兵马呀就抵挡不了了，转身逃吧。这一战呐、啊，宋军可败惨喽，他们被辽军呐、啊、打的是大败而回呀。宋江领着残兵败将赶快退回了自己原来的大寨了，一清点人马损失了一大半啊。杜迁和宋万呐、啊、都受了伤，更重要的是黑旋风李逵没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李逵跟宋江的关系那没说了，宋江赶快派人去寻找啊，
有的小军校看

0: 见了，说是李将军在阵中杀起性子了，只顾砍到阵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啊给搭住了，锁了。啊，李逵被活抓走了。宋江心里一听，咯噔一下子，哎呀，这铁牛啊，你可千万别出好歹啊，就看看李逵这命运如何了。这边他得安排安道全给杜迁送饭，先治疗伤口啊，这些受伤的马匹也得牵去找黄埔端给料理料理啊。这些人呐，被宋江都安排下去各自忙自己的任务了。宋江回过身来，就得跟吴军师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这铁牛死活不知道，连续又输了一阵了，这要总这么输下去，咱这点家底儿不折腾没了吗？啊，咱们有这点家底儿啊，朝廷才重视咱们呢。如果咱这家底儿都没了，朝廷就不会重视咱们了。你就是李师师再吹耳边风，他也吹不过来了。对呀，吴用心里比谁都明白呀。大哥呀，我看这么办吧，前天咱们这儿捉了他们那个小将军，据说是吴延统军和他的小老婆生的孩子，咱把这个孩子给他打扮打扮，别让他受气，用他不就把铁牛换回来了吗？宋江一听，办法是个好办法呀，不过咱拿这个吴延统军的老儿子是准备换一些大人物啊。看来古代年间也讲交换战俘，你看朝鲜战场有交换战俘的，国共两党战争的时候我估计啊也得有交换战俘的。宋江的想法是，将来咱们有大人物要是被辽军抓住了，拿这个小将军可以换个大人物。大哥呀，咱呐先顾眼前吧，到哪河啊脱哪鞋。宋江一听，好吧。哎，这功夫赶巧了，一个小校来报，说是辽将派一个史官来了，赶快让他进来。不大会儿，这个史官就进来了，见到宋江深深一礼，宋先锋啊，我奉我家元帅之命给您送个信儿来，今儿个在战场上抓到你们一个头目，我们的吴延统军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你们这位将军换我们的一个小将。那你说我们这个将军长得什么模样啊？黑乎乎的，别俩大板斧子。我们现在啊好吃好喝招待着他，这俩斧子暂时没给他，怕他惹祸。要是你们同意的话，咱们就进行交换，这对板斧呢我们也不留，一块儿让他带着板斧回来。宋先锋，你的意下如何呀？宋江当时就答应了，好好好，就这么办。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啊答应下来了。这个史官走了，宋江跟吴用就商量上了，我看呐，这么办，眼下咱们已经精疲力尽了，辽军呢士气正旺，咱们能不能明天在交换战俘的时候跟他提一个条件呢？暂时先罢兵。吴用一听，哥哥想得对呀，如果咱们继续打，咱们必败无疑呀。如果他要能答应罢兵，咱正好可以养养生息呀。来来来，就这么办。宋江和吴用商量完了，马上派人就把这吴延小将军带来了，跟小将军呢得好好交代交代，也得给他换换衣服打扮打扮，明天呢要把你放回去了，我们想就放你这个机会啊，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咱们暂时啊先罢兵吧，什么时候开战咱们再选战机，你看如何呀？这个小将军在这儿待了几天，对宋军也比较了解。好好好，我回家一定跟我父亲好好说一说。别家，你呀现在先给你父亲写封信，跟你父亲把这事说清楚，我们派人先把这封信给你父亲送去，不管这事成不成，我们明天也答应你父亲了，明天把你啊放回去，我们有一位黑将军 也被你父亲抓到了，然后我们的黑将军，你父亲也答应啊，给放回来，说白了就是一物换一物。这小将军毫不犹豫的就提笔给他爹吴延统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宋江就派人马上把这信呢送到辽军的大营，亲自交给吴延统军。再说吴延统军正在帐中坐着呢，有小轿来报，说是大宋国的宋先锋派人前来搭话。好，让他进来。时间不长，大宋的史官就来到帐前了，见了吴延统军呐，先给吴延统军施了一个大礼，接着就把那封信拿出来了。这个吴延统军看完了自己儿子的信，又听这个史官把宋江的意思跟他也都交代明白了，吴延统军听完了，哈哈哈哈哈哈，好一顿狂笑，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我儿子被你们生擒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就当我们有这个儿子。看来这个吴延统军儿子不少，死一个无所谓，你们愿意换咱就换，你们不愿意换，我吴延统军拿这个事儿啊根本就没当什么大事儿。你回去告诉你们宋先锋，别再执迷不悟了，赶快受降吧，他要是想不开呀，我带领大军即刻就杀到他的跟前。说完了话一摆手，你赶快下去吧。这个史官也只好赶快打马回去，把这消息跟宋头领一汇报。宋江一听，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了，看来这招不好使啊，想办法把铁牛换回来呀。宋江心里就合计，难道他真就不要这个儿子？有可能这个儿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万一他那些小老婆跟别的男人有了一腿，生了这么个儿子，偷摸的给他戴个绿帽子，他肯定得想趁这个机会啊把这个野种给他除去。这个事儿只能啊是咱们瞎合计，究竟这个吴延统军他怎么想的咱哪知道啊。反正啊这吴延统军是下决心了，要一鼓作气把宋军给灭了，这是真实的想法。至于换不换人呐，修不修战呐，没门啊，人家辽军坚决要打到底。谁都看明白了，梁山军已经没有多少辣气了，只要我辽军一鼓作气就把你们彻底的干灭火。当初招安你们，你们不干，给你们那么多高官厚禄你们也不答应，这回啊你们是脚上的炮自己走的。人家大辽打了两次胜仗，腰杆子挺起来喽。宋江原来合计啊，我拿吴延统军的老儿子当砝码，我既把铁牛能放回来，我还能利用这个小将军跟你们谈个条件，咱们临时休战。结果人家没买账，那行啊，只好跟他们把事挑明白，咱们呢还是按原来的要求把两位将军都互相交换一下子就得了，既然要打呀，我们宋军就奉陪。宋江在阵前马上就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了，我们这回啊是按照你们史官的意思来换人，你把我们的人放了吧，我把你们辽国的小将军也放回去，咱们换将跟打仗没关系，既然你们要打，我们宋军奉陪到底。眼下我们既然来了，你们也派人去了，咱们呢还是按原来那路子，不罢兵就不罢兵，战将咱们正常交换，好吧。双方就同意了。当双方这同时一击鼓，这边喇叭辽国的小将放在马上，再给马抽一鞭子，这马踏踏踏踏就过去了。那边喇也得给李逵预备一匹马，辽军一鞭子，这匹马也驮着李逵奔宋军这边跑过来了。时间不长，战将就交换完了。再说李逵回来了，宋江是亲自把盏呐，频频举杯，干嘛呀？给李逵压压惊。李逵好像根本就没在乎， 我在那边啊，一点也没受到委屈啊。他们是好酒好肉，顿顿都让我吃个饱啊。要说李逵没心没肺，确实不假。不过他这一回来，宋江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高兴可是高兴啊。这眼下战局对咱们大宋朝非常不利呀。到了晚上，宋江就跟众弟兄商量起来了。如今辽兵这势力太大了，根本就无法破敌呀。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招呢？呼延灼开口了，我看咱们把军马呀分成十大队，两路去压阵军兵，八路一起往前冲，只有这么一战才有胜算呐。宋江听完了，微微点了一下头，看了看吴用，吴用也没吭声，眼下想不出什么招了。吴军师，看来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吴用啊，这时候说话了，头领啊，咱还得想一个好办法啊。现在咱们硬出击对咱们不利呀，因为咱们的实力比不过人家辽军呐。我想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吴军师，你还有什么高见吗？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强降雨天气以及台风巴威影响过后的灾后重建。
0: 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占全国总量80%以上，受洪水的侵袭，今年的茉莉花市场价格也坐上过山车，一度飙升至40到50元。
1: 随着洪水退去，横州市迅速组织灾后重建。在灾后管护的指导下，横州今年的茉莉花收成会有转机吗？请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沈庆的报道。
2: 横州市茉莉花主要用作茉莉花茶和新茶饮原料，此次洪灾造成大片花田被淹，茉莉花减产，加上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多重因素叠加，茉莉花市场价格坐上过山车，从7月6日的5元每斤飙升至7月12日的最高价50元每斤。目前横州市茉莉花的受灾情况还在进一步统计中。横州市教育镇六凤村委凤新村花农李先生：
3: 水都爆完了，水爆过了之后你不抢了它不好出芽的。
2: 横州市横州镇新桥村委谢屋村花农谢先生：
4: 泡了8天了，
5: 这花还有的救吗？
4: 应该可以。
5: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4: 5天就会出芽出梢。
2: 横州市横州镇上旗村花农黄女士：
6: 农民靠茉莉花吃饭的吧，反正慢慢来吧，一时急不来。
2: 7月13日下午，位于横州市茉莉花核心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远没有往年同期的热闹，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横州市教育镇六凤村委菱角村花农宋女士：
5: 这卖了多少斤？
7: 差不多30斤吧。
5: 赚了多少钱啊？
7: 1000多。我栽那么多年花，第一次卖那么高的花。
2: 横州的茉莉花市场像股市，茉莉鲜花的价格像股票价格一样随时变动，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着急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横州作为世界茉莉花都，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洪涝灾害发生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及时发布茉莉花灾后自救指南，指导花农们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一些洪水下退较快的地方，茉莉花经抢救后恢复情况相对良好。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进森：
8: 当前最重要的是用水来清洗叶子、树枝上的泥巴，方便今后茉莉花进行光合合作用。我要密切注意这个汛情，边退边清洗是最好的、最成功的。洪水退了以后，我们首先将田里面积水排完，排完有没有接着进行剪枝、土壤消杀、病虫害防控，还有后期的施肥管理，有序的进行这几项工作，恢复生产。
2: 在教育镇六凤村委的凤新村，和7月9日相比，茉莉花田里的洪水已经彻底退去，花农们已经完成了对茉莉花的清洗和剪枝工作，这里基本。

0: 上没有出现茉莉花植株死亡的情况，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此外，多个爱心企业也为受灾花农捐赠助农物资，助力花农尽快恢复生产。衡州市衡州镇上旗村花农黄女士：
1: 感谢他们对农民的支持嘛，还有那么多人记得我们广西人。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衡州市镇龙乡多处道路塌方，桥梁受损，一度与外界失联。灾情发生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在泥泞中展开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爱心接力，全力打通救援与物资保障的生命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陈通的报道。
3: 记者来到通往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正赶上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志愿者接力转运。志愿者魏老师：
4: 刚才那一个村里的人，我们拿物资来给他，然后他们说有个老人中暑了，需要活性正气水，找过来了，拿过去以后，他们人已经进去了。
3: 在这里，记者发现运送物资的车辆十分特别，大多是一辆辆越野摩托车。摩托车志愿者邓连松：
5: 因为这个地方塌方了以后，这个路不通的话，只能有一些地方只能用越野摩托车运送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去进行应急救援。
3: 塌方路段大型车辆无法深入腹地，为了打通山区应急通道，一支支越野摩托车志愿队奔赴灾区，成为穿梭在深山泥泞中的移动生命线。不仅仅是物资运送，凭借小巧灵活、通行性强的优势，还承担着接送抢修人员、转移受困群众的重要任务，成为灾区中最灵活的应急力量。摩托车志愿者罗佳：
6: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一些搞通讯的、一些电力的人员有步行进来的，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运出去，物资可以运进来往返这样子。
3: 这些越野摩托车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的连夜赶来，还没顾得上休息，就投入到了物资运送的工作当中。摩托车志愿者黄连连：
7: 我是今天中午刚到的，我开了12小时的车连夜赶回来的。
3: 摩托车志愿者付斌：
8: 来了4个人，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嘛，能做到的尽量做一点就行了嘛。很多我知道，现在知道的有重庆的、广东的、有湖南的、有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9: 抬上来，
10: 给点油门抬行不行？
9: 1、2、3。
3: 然而山路层层受阻，部分偏远地段就连摩托车也无法抵达，物资输送的深腹地只能依靠人力兜底。志愿者背着物资徒步往里送，好几公里的山路他们一步步走了进去，有时一走就是5、6个小时甚至更久。徒步志愿者王永强：
11: 我因为摩托车送到这个点位以后他是送不进来的，他说这有2公里，那我就徒步往里送，搞的是给镇上去送。
3: 在志愿者接力输送物资的同时，镇龙乡全域道路抢修和清淤工作同步加紧推进，多名挖掘机志愿者主动驰援，全力清理村内淤泥，铲除塌方土石。挖掘机志愿者温向普：
12: 昨天我开着过来，一边听着一边走着的时候，我这个挖机走着都是困难的，今天的话你看咱们的车子走着都好多了，反正就是一路走一路清，具体反正清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天能干多少就尽量多干点，早点让这个路给通了。
3: 在镇龙乡，像温向普这样的挖掘机志愿者并非个例，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同一个念头，早一点把路打通。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做的或许有限，但来到现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挖掘机志愿者何瑞祥：
13: 一台挖机嘛，他可能干的活是有限，但是我想过来以后让当地的老百姓有这种底气啊，让当地老百姓感受到温暖，感受我们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精神，所以我就过来了。
3: 目前镇龙乡的道路清淤、物资转运、应急帮扶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力量同心接力，双向奔赴，用坚守与善意为受灾群众打通了一条条平安通畅的救援生命线。
14: 近期广西多地洪水退去，各地陆续开启清淤修路等工作，眼下

0: 在广西横州市通往镇龙乡的道路被打通，抢险救援的人员和物资已可到达镇龙乡多个行政村。
1: 7月13号，我们的记者徒步进入鼓楼村时，一路上遇到了逆行冲锋的党员，也看到了村民们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坚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斌、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2: 7月13日，记者徒步前往镇龙乡鼓楼村，一路上碰到运送物资的村民、走访调查的民警、进村巡诊的医护人员。横州市栾城镇中心卫生院护士秦爱锦：
3: 今天安排到鼓楼卫生院医疗救治点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医生带我们过去。
2: 洪水过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要踩着滑坡的山体和倒伏的树木通行，部分路段还要在淤泥和山石中通过。村民说，这段路大约5公里，平时步行最多1个小时，现在则要走上2-3个小时。为了不让大家掉队，特巡警举起党旗在前面开路。鼓楼村委门前，老人们3-3坐在门口，这里是村里地势最高处。洪灾发生后，附近的村民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洪水最凶猛的那几天，11户28口人全都转移到村委会旁的黄福利家中，大家把家里没被洪水冲走的米和肉拿出来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横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委下河村村民李柳妹：
4: 人安全了，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洪水退去后，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了，村民党员黄福利和村里的年轻人每天徒步5-6个小时到镇龙乡背物资回来，今天他背回来了大米和青菜。横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委下河村村民党员黄福利：
5: 为了集体，为了大家方便了。
2: 和记者一起徒步行进的医护人员进村后也在村里忙着巡诊，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都要特别询问近况，叮嘱用药和注意事项。横州市栾城镇中心卫生院医生林京勇：
6: 我们进来就是说想保障他们身体方面的健康，全国朋友都来支援我们，我们作为当地的不可能更加说打退堂鼓那种，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应该冲在第一线。
2: 在村委2楼，早上徒步进村的移动抢修人员已经完成了应急移动卫星基站搭建，在基站恢复前让群众也能用手机上网与外界联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百色分公司欧阳贵宝：
7: 救援党员完成了这个我们村部的开通知任务，能够在我这专业上能够去出力，我觉得再辛苦都没有一个怨言吧。人民有电为人民，
2: 物资来了，无线网络通了。截至7月15日，镇龙乡到各村的道路也在陆续抢通中，电力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推进，为村民带来新的希望。
8: 王守义是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水位持续上涨并超过浚县水位，发生溢流。同时，牡丹江干流宁安段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当地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并转移群众1600多人。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吕怡璇的报道。
12: 在黑龙江省宁安市，连日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不断上涨，超过浚县水位运行，部分村庄进水。从14日开始，当地启动子堤修筑工作，出动3000多人沿江修建了长2.4公里、高1.3米的防洪子堤。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容易受到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了人员转移，目前已经转移1600多人。宁安市渤海镇武装部部长魏景涛说，
13: 协调了附近村民的突击队，来帮着及时转移，没有那个投亲靠友的。

0: 这个村民呢，我们镇里出车帮他们拉到那个镇上的集中安置点，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
1: 宁安市已经于15日10时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说：“
2: 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原则，精准锁定重点山洪村屯、沿江洪泛村屯，提前布置做好应急转移准备，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水库、易受山洪村屯、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全天候巡守盯防，提前开展加固处置、抢筑堤防，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连日来，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持续降雨，位于上志市亚布力镇的青山村13屯紧邻松花江支流，背靠山体。近日，村内通往镇上的道路被山上来水冲断，村内因暴雨发生积水倒灌，当地党员干部带队开启紧急转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潘、张安的报道。
4: 7月12日凌晨4点多，镇村两级救援队伍接到消息后迅速下镇一线，根据现场情况决定将青山村13屯67户98名群众全部转移。其中青山村包村干部齐振通负责的区域，很多老人仍对潜在危险抱有侥幸心理，迟迟不肯接受转移。
5: 就是一开始这个道上是没水，就是后来就是逐渐就是我这块接几个电话和他汇报情况，突然就发现这个水就已经到我脚脖子了。我说不行，就该给加快速度了。
4: 眼见村内积水迅速上涨，转移工作迫在眉睫。为了加快速度，齐振通干脆或背或抱，把村里的老人们从家中护送出来。村民刘孝琴就是其中的一位。
6: 我就不用啊，我说不行，我害怕。他就这样式就背的，他说你朝上面绷着我。哎呀，没招了，往上蹦，我还提了个包。
4: 村民们从家中出来后，转移又遇到难题。村里通往外界唯一的道路积水越来越多，路面有随时坍塌的风险，车辆无法往返。情急之下，包村干部紧急调用挖掘机，以机械臂为摆渡方舟，将受困群众分批次安全地转移出危险区域。村民张超回忆，整个转移工作持续了6个多小时。
7: 我们下雨以后，包村干部都没走，还在村里头就是看着，因为你这都转移以后，你这老百姓财产东西了，是不是？确实是他们付出很多很多。
4: 当天，齐振通和同事们共转移67户、98名村民。由于涉水区域广、隐患点多，转移过后，他们又持续抢修村内道路，加密巡查频次，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实行动态监测，同时提前备足防汛物料，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7: 那村干部、包村干部这些，我们看出来以后，真的是好好干部，真的，作为难时刻，真应得上。
8: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3: 画面发布以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里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9: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10: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9: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 卫生交由他们。

0: 来打扫。
1: 我们就负责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了。
0: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2: 一定要收拾的，不收拾不行的。
3: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4: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0: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7: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云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两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0: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啊，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2: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3: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4: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向服务站
17: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18: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入伏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来了，未来几天受到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会呈现出东西两片高温的区域。那其中西边的高温主要是在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未来几天高温范围会不断的扩大，强度加强，将会从新疆逐步覆盖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陕西等地。那其中新疆天山中段以及南疆盆地最高气温将纷纷突破40度，吐鲁番盆地逐步会超过45度，干热暴晒。比如说乌鲁木齐未来7天高温持续，后期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38-39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而东边的高温呢，则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明两天范围比较大，从四川盆地到江淮中南部、江南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浙江北部、上海等地今天最高气温会在38度以上，而且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8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会达到30度上下，闷热贯穿全天，提醒大家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

0: 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邮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好，我们再来关注黎巴嫩的局势。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新一轮直接谈判。虽然各方对此轮会谈结果均释放出积极信号，但是以色列媒体认为，此次谈判只是推动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进入执行阶段迈出的第一步，还有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观察。
2: 目前以色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此轮罗马谈判在落实此前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由以色列官员介绍，双方已经就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的部分安排达成了一致。按照乙方设想，相关落实情况将由第三方负责核查。此外，双方还讨论了清除黎南部部分私人土地上武器设施的问题，并再次确认继续推进解除黎真主党武装、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重要性。不过，以色列媒体认为，虽然当前双方已经从讨论是否落实协议转向讨论如何来落实协议，但是比如试点区域的具体范围、监督机制如何建立、由谁负责核查、如何确认黎真主党真正撤离，以及以军撤军与黎政府军部署的先后顺序等关键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这意味着目前达成的更多仍是原则性的共识，距离真正进入执行阶段还有不少技术和政治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交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放缓。就在15号谈判当天，以军仍对黎南部安全区内部分区域发动袭击。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以军正在利用可能启动局部撤军前的窗口期，继续打击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尽可能削弱其未来恢复军事能力的基础。这也反映出以色列并没有将外交谈判视为军事行动的替代，而是将两者同步推进，相互配合。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此次罗马谈判虽然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直接谈判，但是作为协议执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排除在外，并且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框架协议，并拒绝解除武装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目前以色列仍然控制着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以军撤离、黎政府恢复对相关地区的管理，还是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都相互交织，很难彼此割裂。因此，即便是此次谈判在机制的设计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协议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取决于各方能否围绕黎南部安全安排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一些安全分析师认为，现阶段罗马谈判更大的意义在于维持美国主导的外交进程，向美方展示协议仍在推进，而非意味着以黎双方已经解决了最核心的安全矛盾。对于以色列而言，在继续保持对黎真主党军事施压的同时，配合美国推动谈判，也有助于在当前美伊博弈持续升级的背景下，避免北部战线进一步扩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利哈乔夫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雅科夫列夫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尼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雅科夫列夫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次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中扮演调解角色。但当前美国因波斯湾局势再度恶化而无暇顾及，俄方对此表示遗憾。俄方也正在密切关注、记录并分析美方对于对俄实施新制裁的各项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美国国会正在修订对俄制裁法案，拟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法案还包括针对俄罗斯国防、能源和金融部门的制裁措施。特朗普曾表示，国会通过修订版制裁法案的可能性很高。有消息人士称，特朗普视这项法案为重要的谈判工具。
2: 当地时间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 冯德莱恩15号抵达基辅访问，他指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并宣布欧盟与乌克兰正式签署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协议，同时达成无人机协议。泽连斯基15号称，乌方正在推进欧洲反导弹系统弗雷亚项目，由乌方负责开发发射装置和导弹，合作伙伴提供雷达等组件。目前已有8国加入，并明确了相关雷达技术的供应企业。他称，乌克兰将全力参与构建欧洲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正努力获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2026年底将获得生产该型导弹的技术能力，可能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继日本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获授权生产该型导弹的国家。1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媒体表示，打造欧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不只具有防御性质，而且意在促进乌克兰和北约的一体化。他指出，俄方视此为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军事范式，任何将乌克兰当局纳入一个具有侵略性和敌视俄罗斯的军事集团的企图，在根本上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还表示，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义勇联盟军队也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将视其为合法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自前方的观察。
3: 据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当天由于成员国之间分歧严重，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相关谈判推迟至7月22号举行。与此同时，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0美元，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从而增加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根据相关安排，欧盟委员会将在7月15号之后重新计算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但新的价格上限最早要到8月1号才能正式生效。欧盟当天再次未能就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主要原因仍是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其中，奥地利要求欧盟对奥地利赖夫艾森国际银行因其在俄罗斯业务被没收而遭受的24.4亿欧元损失提供补偿，并主张扣押并出售位于奥地利价值约21亿欧元的被冻结俄罗斯资产。希腊则继续反对欧盟此前针对俄罗斯液化天然 气贸易实施的部分限制措施，担心相关措施将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此外，俄方证实

0: 损害本国航运等经济利益。当天，上述分歧均未得到解决。
1: 世界杯进行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最终比赛是阿根廷2-1逆转绝杀了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晋级决赛。那本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看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场的精彩看点。
3: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由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两个队伍呢竞争还是非常激烈，有两个球员呢被吃到了黄牌。那么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先打进一个球，但是在这个下半场紧接的包括在补时阶段之前，阿根廷呢是在七分钟之内打进两个球，最终是逆转了英格兰，连续两届晋级到了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会在冠军战当中呢迎战西班牙，而英格兰呢会在季军赛里对阵法国。我们回顾一下阿根廷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他们在世界杯的晋级之路啊可以说是比较坎坷，在32强的加时赛绝杀了佛得角，在16强的补时阶段呢又逆转绝杀了埃及，在8强阶段又是加时赛力克瑞士，那么在半决赛里呢又是在补时阶段逆转绝杀了英格兰。可以说阿根廷的每一场战斗都打的是打满了每一场啊，打得非常的艰难。那么第55分钟，这场比赛里英格兰是长传被解围不远之后呢，罗杰斯右路的传中落点非常精准，英格兰队的戈登门前的包抄抢射得手，英格兰队由此1-0阿根廷。到了第85分钟，阿根廷通过一次战术角球开出，无人盯防的恩佐接到了队友的传球，是在禁区弧顶远射，皮球呢是直钻网窝的死角，英格兰由此呢是1-1和阿根廷打平。那么到了第补时阶段的第90+2分钟，老塔罗刚刚替补登场，他接过队友的传球是通过头球来破门，阿根廷呢2-1领先了英格兰，而这个比分呢也保持到了中场。在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表示，他说球队在领先后呢踢得过于的保守，给予了阿根廷的人呢大量的进攻的机会，他们不得已呢改打5后卫，但是依旧未能守住胜果。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这一天是有些苦涩的。从1966年拿下世界杯首冠之后，他们3次半决赛，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都没能够取胜。那么本届世界杯的4强名单我们来看啊，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是全部晋级到了半决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也属于首次。此前呢，英格兰是面对这个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大赛当中啊，他们在淘汰赛里最终都是输球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延续了这个魔咒。至此呢，我们再来看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里是全部取胜。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他也是再次带领球队站上了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他也成为了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第2位2次率队晋级世界杯决赛的主教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7位带队2次晋级世界杯决赛的教练。那么阿根廷人会在决赛里面对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我想这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
2: 好的，贾京阳。
1: 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今明两天的近海主要需要关注的依旧是东南部和南部近海，那其中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东海巴士海峡、南海的北部和中部都会有1.5到2.3米的冲浪区，北部湾呢今明两天有1.3到2米的冲浪。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宁波海域浪高1.3米，台州海域浪高1.8米，温州海域浪高1.6米，福建宁德海域浪高1.6米，福州海域浪高1.3米，广东的汕头海域也是有1.5米的冲浪，防城港海域浪高1.4米，北海海域浪高1.8米，三亚海域浪高1.6米。以上近岸海域都会有中浪提醒，小船出海要注意安全，滨海活动呢也要注意风浪的影响。相较而言，北部海域海况平稳，渤海、黄海只有小到轻浪， 那像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浙江、

0: 以及上海沿岸海域，今明两天都是只有一米以下的清浪。明天呢，在东南部近海的中浪还会继续维持。那么提醒在青岛、连云港、舟山、宁波、温州、福州、平潭、汕头、珠海以及三亚近岸海域滨海出行要留意海况变化，其中北海海域的浪高会达到2米，不适宜海上游览。另外呢，连云港北海的能见度较低，海上出行小船要谨慎的注意，加强瞭望，保障出行的安全。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哎。
1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 每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峨眉庆远930庆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庆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庆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庆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已播节目。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庆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庆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七宗罪。很多人听到这七宗罪三个字，第一反应是宗教、是惩罚、是电影《七宗罪》里那些。

惊悚的案件。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七宗罪其实就是七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心理缺陷。他将人类的行为分为七种，从重到轻依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西方人将傲慢列为七宗罪之首，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类有多容易在不平等中寻找自身的优越感。今天我们来将这七宗罪转化为七面镜子，照一照教育中那些被荣誉忽视的心理暗角。首先是傲慢。傲慢为什么是七宗罪之首？它的本质是什么？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轻视他人，听不进劝告。在心理学上，傲慢往往不是自信过剩，而是自卑的伪装。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牢笼。一位班主任曾向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班会课上，他给六名学生颁发了三好学生奖状和笔记本，大力表扬了他们的优点和成绩。谁知下课不久，有学生来报告，一门同学说：“奖品才一本笔记本呢。”获奖学生竟当众将笔记本撕了。这是典型的优生放纵心理，言行不受道德和纪律的约束，任性妄为。原因是什么？在家里，独生子女被溺爱娇惯，滋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成了教师的宠儿，处处受优待，过度的甜蜜与宠爱使他们从自信自尊变成高傲自大。教育者要防止优生在顺境中过分自信，在赞誉中过度得意，不能只赞美成绩，更要引导他们看到他人的价值。真正的自信从来不高看自己，也不低看别人。第二是嫉妒，心中的绿眼妖魔。莎士比亚用绿眼的妖魔来形容嫉妒。嫉妒是因他人拥有自己渴求的事物而滋生怨恨或痛苦。它不是单纯的羡慕，羡慕是我也想要，嫉妒是我不希望你拥有。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嫉妒同班另一名更优秀的学生，在对方的饮水中加了异物，所幸被发现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事后调查发现，这名学生的嫉妒情绪已经积累了很久。每当学生对方考试超过他，他就会整夜失眠；每当老师表扬对方，他就会感到像针扎一样难受。嫉妒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藏在优秀的外表之下。那些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内心可能正在被嫉妒啃噬。教育者要帮助孩子学会欣赏他人，悦纳自己，要让孩子明白，别人的优秀不会减损你的价值。真正的成长是和昨天的自己比，而不是和今天的别人比。

0: 方。
1: 那第三就是暴怒，失控的火焰。暴怒是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它不是正常的生气，而是被情绪完全支配的状态。某校两名男生因一句玩笑话发生口角，其中一人随手抄起凳子砸向对方，导致对方头部受伤住院。动手的男生事后后悔不已，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典型的暴怒。在情绪爆发的瞬间，理智完全缺失。有学校开展了冲动回应七宗罪的心理培训，让孩子们深刻理解怼回去不是赢，不回应才是真智慧。培训中传授了不理睬、不争论、不报复三不核心心法。情绪管理是心理教育的核心课题之一，要学会教会孩子在情绪升起时按下暂停键，数到十深呼吸离开现场。愤怒是正常的，但被愤怒支配是不正常的。

0: 杨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8: 我不如教孩子什么是健康的亲密关系，什么是尊重的边界。那所以第七就是色欲，迷失的边界。色欲在青少年心理教育中更多体现为对异性关系的过度关注和不当处理。一名高二学生因频繁换男友被父母送去心理矫治，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并非品行不端，而是极度缺爱。父母长期忙于工作，他只是从异性那里寻求被关注、被在乎的感觉。所以说，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往往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教育的缺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山炒中国威胁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请问中方如何评价中俄在这25年来在此框架下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的未来？林健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中俄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俄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使用马麦海上无人艇在黑海成功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的2艘油轮。通报称，这2艘油轮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赛后，各方舆论直指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图赫尔在队伍领先后选择死守战术，采用5后卫阵型，但这种保守的龟缩打法反而使得阿根廷队在比赛结束前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最后完成绝杀。英格兰名宿保罗·莫森认为，当初索斯盖特正是因为战术过于保守而饱受批评，如今再次出现这一场面。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 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北京西部、北部地区将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下滑至32度，暑热感有所缓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水利部今天召开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各地如何落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
1: 八危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灾后恢复工作进展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3: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4: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3: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5: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全域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3: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4: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5: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7: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8: 没问题。
6: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9: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6: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

0: 年前，周俊全和帮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1: 因为咱们看着天津道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挨户走。
2: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1: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去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
3: 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希望通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推动人工智能得到负责任的使用，并造福所有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赛后，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有关是否还会继续执教英格兰的问题时，图赫尔表示，当然会继续执教，我会继续履行合同，直到2028年英国和爱尔兰共同主办的主场欧洲杯，我期待继续前进。英格兰队将在北京时间7月19号5点与法国队进行3-4名的决赛。此刻提示，广西钦州市气象台今天11:20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预计未来3小时，城区北部、钦南区黄屋屯、康熙岭、钦北区大洞、平吉、清塘及周边乡镇仍将有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很大，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
0: 国博今天开新展了，从甲骨文到简牍墨迹，看了不起的汉字。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开馆，萌兰等5只大熊猫入住新家。
0: 我们还会来关注国家疾控局的通报，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

0: 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4: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这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5: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6: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2: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 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7: 学生通过三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天首次向公众开放的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0: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11: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10: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9: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10: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9: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10: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9: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与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0: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 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9: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

0: 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1: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于今天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北京动物园重点打造的大熊猫新馆今天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
9: 那么和原有场馆相比，大熊猫新馆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而已经入住的大熊猫们对新家满意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10: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萌兰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 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

0: 新馆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萍介绍，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1: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0: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卢艳萍。
1: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它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它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它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新家。
0: 卢艳萍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1: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的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体重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0: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卢艳萍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等有关情况。夏天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是较为多发，我们该如何有效应对？另外，暑期出游的需求是旺盛的，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哑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哑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哑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5: 登革热和鸡孔啃哑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6: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

0: 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运用。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0: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

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话与外交是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进步的唯一途径。尽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面临挑战，但它仍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安德拉比表示，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不利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商贸往来和粮食安全均遭受冲击。巴方希望海峡局势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美国政府知情官员近日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知情人士称，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伊拉克事务特使巴拉克已与伊拉克、叙利亚和相关美国公司举行会谈，就恢复这条管道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当地时间16号通报称，已经以涉嫌恐怖主义行为就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遇袭身亡一事刑事立案。15号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埃尼尔戈达尔市，乌克兰武装人员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该车司机和雅科夫列夫死亡，另一名乘坐该车的核电站员工受伤。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以289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同意任命谢尔盖·科列茨基为乌克兰新一任政府总理。当地时间7月16号，印尼搜救部门表示，一艘客船15号在印尼南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因发动机故障倾覆，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失踪，另有49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推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日前所做决策，下令 ICE 人员恢复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多名外籍移民在 ICE 执法行动中死亡，招致广泛抗议和批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以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本场比赛后，阿根廷的国际足联非法实时积分加26.9分，实时排名超越西班牙和法国，登顶世界第一。西班牙目前排名世界第二。此刻提示：近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分析交通违法视频时，梳理了多起接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视频显示，骑手常见违法行为包含闯红灯、逆行、超速、随意加塞儿、违规载物、不佩戴头盔等。交警提醒，外卖骑手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务必遵守各项通行规则，全程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文明守法骑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7月15号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2: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林健表示，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删炒中国威胁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删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7: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6: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赛的对手是西班牙队。
1: 嗯，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
0: 从世界杯开赛的第一天开始啊，《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
1: 嗯，
0: 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来分别作答。
1: 昨天的竞猜题目呢，让大家来预测一下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这场比赛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最终呢，老塔罗第92分钟为阿根廷呢是打进了制胜球。所以说这样的话 ，AI 小胜还有新闻纵横的编辑杨森以及足球解说员朱玉明就猜对了答案。目前积分榜上领头羊 AI 小胜领先第二名杨森是2分。
0: 那么在欣赏世界杯享受足球乐趣的同时，您想不想也来和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和 AI 成员一较高下，一起答一答我们那些号称地表最难最奇怪的竞猜题呢？
1: 今天的这道题呢，要来聚焦的是3-4名决赛，两支没能进入冠亚军决赛的球队，几位顶尖攻击手一共能够打进几球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人类成员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四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3: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今天方练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局，因为3-4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4: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纪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3个球。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3-4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3粒进球。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2粒入球。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3-4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其他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2个或者3个，那就猜2个吧。
8: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3-4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 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四个球吧。
0: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那么面对今天的题目，他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头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四人相加三球。
1: 美加墨世界杯在半决赛之后会进入到休赛期，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中国之声也将为您转播决赛，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之后的精彩比赛。
0: 接下来继续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刚刚就在我身处的梅赛德斯体育场，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零24秒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但咱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那粒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啊，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首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视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视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格兰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拉廷愤怒地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 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

0: 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三四名决赛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十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
4: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3: 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拘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2: 10年前的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金一南分析。
5: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本身就是个笑话。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国际法院他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他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识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穿着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鑫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他们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花钱请的嘛，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
2: 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10年间被某些南海声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金一南认为，这些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就是企图以固化非法主张来实现抹黑打压中国的目的。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金一南进一步指出，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
5: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手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一定要揭露菲律宾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中。

0: 用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当你把他这个卑鄙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从明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
2: 明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1决赛开打，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组合。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没有长大一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

0: 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8: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9: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7: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0: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5: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2: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式、槽式、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 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 1.15 元每千瓦时降至 0.6 元每千瓦时左右。十五五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5: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4: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20: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6: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2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2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1: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6: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3: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5: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6: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6: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6: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0: 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一百

0: 20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这。

0: 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装，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助农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中缀铝业慰问园林绿化工人；超以向外，王明山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靖远站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靖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

隐患排查整治、设备运维、现场作业管控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调研发现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林小青强调，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高，责任重，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常态化开展全方位

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通风口改造工程，科学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度。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坚决杜绝一矿多采、违规开采等行为，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逐项建档立卡，限期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整改一处到位一处，消耗一处。要抓实常态化安全生产管理，杜绝边整改边违规的问题，彻底消除安全监管漏洞。要强化极端天气应急管控，健全应急响应机制，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必须第一时间停止开采作业，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要从严加强矿山运输车辆常态化管理，规范车辆运行、检修、值守流程，杜绝运输环节安全事故。盛夏时节，天气持续闷热，园林绿化工人坚守户外一线，持续开展苗木修剪、绿植浇灌、杂草清理等养护作业，默默守护城市绿化景观和生态环境。7月14日，中瑞铝业开展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以购代服，双向暖心，为一线园林绿化工人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此次活动中，中瑞铝业积极对接本地瓜农，批量采购新鲜西瓜，有效助力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瓜果上市滞销压力，同时将爱心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逐一发放到一线园林工人手中，为高温闷热天气下持续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暖心的慰问让坚守岗位的园林工人倍感鼓舞，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闷热，贴心的物资温暖了一线人心。此次活动既助力本地农产品销售，助力惠农增收，也切实关爱高温一线岗位职工，充分展现了中瑞铝业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开展暖心惠民公益活动，积极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提升。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心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翰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

0: 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卢俊义把宋公明的意见就给否了，他的观点亮出来了，咱们不应该进攻啊，咱们应该以守为主啊。宋江一听，摇了摇头，咱们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坚守阵地，那不请等着挨人家打吗？就像踢足球一样，你主动进攻总比一个劲儿的防守强。当然了，那年头啊，尽管没有足球这样的运动，不过在战场上要是相互比划起来呀，跟足球场上的一些战术战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宋江这一句话就把吴用的观点给否了。吴用也没办法啊，他只不过是个军师，大主意得宋江拿，那只有按宋头领的意见办了。宋江就开始发号司令啊，咱们拔营起寨，分10个队，然后这10个队呀，分先后顺序，有2个队当开路先锋，

0: 住阵脚，后边这八个队呀一定要配合上去，然后这两个队在前边开路，后边八队人马一块是摇旗呐喊，给他撞入这混天阵。一旦里边这雷声叮啊咚啊响起来，咱就大胜了，那就叫四七二十八门是一齐开花。接下来十队兵马变成一字长蛇，咱们定能大获全胜。好吧，那就执行吧。结果一执行起来呀、还没等这十队人马杀进去呢，辽军已经杀出来喽。宋军兵马一下子就乱套了，赶忙鸣锣收兵啊，这一下子败得才惨呐、宋江啊从心里往外服气了，看来啊破辽军可太难了，别说进攻啊，守住就不错了。宋江打定主意了，还是卢军师说的对呀，咱们宋军紧紧的把山口这个大寨栏呐守住得了，深深的挖一些大壕沟，再打一些大木桩子，咱是坚守不出，守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过了冬天再说吧。冬天打仗太难了，人家辽军是本地兵啊，咱们大宋的军兵大都是南方兵，这南方兵跟北方兵一到冬天就分出来高低了，得了，坚守一个冬天再说吧。那么再说这个副枢密使赵安福给朝廷上了表彰，他把前线的实际情况如实的跟朝廷汇报了，眼下前线的将士最需要的就是棉衣棉被呀、说白了得有穿的也得有盖的，这北方冬天特别的寒冷。当时朝廷马上就派一位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那官职和原来的林冲的官职差不多少，这位教头叫王文斌，让他亲自带着兵马把这棉衣棉被送到前线。单说王文斌这个人呐，是文武双全，他得到令以后带着一万军兵啊，押运着棉衣棉被奔前线的军营就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他到了军营啊，跟先锋将宋江办了交割手续，把这交割手续办完了，他就来到了冀州。到了冀州见了赵枢密使，就把中书省的行文递上去了。赵安福一看非常高兴，哎呀呀，王教头王教头，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前线是这么情况啊，宋先锋跟人家大败好几次了，这辽军厉害呀，辽军的统帅叫乌烟统军呐、这个乌烟统军摆的这混天阵太厉害了，把宋江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宋江是损兵折将啊，好在有安道全给这些将领正在医治，如果要没有安道全，有好多将士都得阵亡啊，你来了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帮一帮他呀。现在宋先锋已经把兵马扎住在永清县了，根本就不敢出去交战呢。王文斌一听，朝廷这次派我来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前线的这些将士啊运送一些过冬的物资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让我顺便了解了解前线的战况啊。听您这一说，前线的战况对咱们大宋国是非常不利呀、不就是一个混天大阵吗？小的我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对阵法我了解呀，不就是一个混天阵吗？我略施小计就能让咱们大宋军把辽军彻底的打败。他当时就表态了，这下子可把赵枢密使乐坏了，太好了太好了，赶快安排人事摆酒款待呀，好好的招待招待这位80万禁军的总教头王文斌呐。这边他摆酒款待招待王教头，这边呢派人给宋江送个信儿，让宋江赶快把这王文斌请过去啊， 实际他跟王文斌已经办好了交割手续了，没想到这王文斌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赶快过去亲自陪一陪这位王文斌王教头吧。就这么着，他马上就赶到冀州来了。当他第二次见到王文斌之后啊，这王文斌就显得呀高高在上了，他是朝廷派来的，你宋江尽管级别比我高，可我是为你服务来了，这次你遇到难题了，你不还得依靠我吗？他就问宋江一些情况，宋江一一做了回答，把浑天镇的事儿也都说出来了。王文斌撇了撇嘴，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哎呀，这一个浑天镇就把宋先锋给难住了，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咱们到阵前观看一番。我呀一看我就知道他的二道门子在哪儿，这二道门子就是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宋江陪着王文斌是披挂整齐来到阵前，对着辽阵仔细的一观望，结果这功夫辽兵辽将看见宋兵出来要迎战，赶快那边就做好迎战的准备了。不大一会儿是金鼓齐鸣啊，喊杀声就传出来喽。不大一会儿这个浑天镇就不好了，看来辽军也是训练有素啊。当辽军一排好了大阵呢，王文斌就登上将台了，仔细地观瞧，看明白了，从云梯上一下来，又冷笑了一声啊，呵呵呵，我以为是什么大阵呢，稀松平常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你看把他狂的都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宋江以为他看明白了阵呢，就得问呐，将军你真把这个阵识破了？王文斌在那点点头，没什么了不起的。宋江一听，哎呀，高兴坏了，那我就命令人呐，擂鼓宣战吧。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宋军的兵马就杀出来了。宋将一个个那可是披挂整齐，都来了精神头了，被人家打败好几次了，这回啊不服输。这些英雄好汉一听说咱们的总教头有破敌之法，那就干吧。这些将校的精神头都上来了，你看宋江这些大将是立马横刀来到阵前，大喊一声，辽兵辽将，我们大宋军跟你们决战来了，敢出来迎战吗？人家早就敲起战鼓了，就等着宋军来挑战呢。这功夫你看这辽军的黑旗队中啊，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员辽国的小将，但看这小将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红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征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宝镜宾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托着一杆亮银盘龙枪，身后边还背着一把大铁戟。呵，这小将好厉害，带的家伙事儿都是双的料啊。就看他身后有一杆大刀旗呀、啊，上写几个大字，辽将取力出清。这取力出清打马就来到阵前了。王文斌一看敌将来了，心里合计，这可是我露脸的时候了，梁山军都被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在梁山军面前呢，我得好好显摆显摆，我要把你们打服了，我让梁山军呐看看大宋朝还是有能人。别看你们打败了童贯，也打败了高俅，那是朝廷不长眼睛，派他们去了，要是派我去啊， 早把你们干灭火了。这人好骄傲，他总得有骄傲的本钱。也就是说，有的人呐，一狂傲啊，就能显示出他多多少少啊有点狂傲的本领。他再想显摆呀，也得跟人家宋头领打个招呼，人家是先锋将，宋头领给我观敌料阵，带我去会他一会。说完了，他挺枪跃马，啪啪啪啪就出了阵了。到了阵前也不搭话，是举枪就刺啊。曲丽出清那可是带着双料家伙事啊，当然了，那大戟不能拿，先拿手中这把亮银盘龙枪跟王教头就比划起来了。你还真别说，这个王文斌还真有两下子。他跟辽将的曲丽出清这一交手就杀了二三十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可是打着打着，就看这个辽将有点力不从心了，拨马就走啊。王文斌可来劲了，哟呵，想跑没门。他这功夫啊，按常理说你得跟宋将军打个招呼，人家是先锋将啊。他理都没理宋公明啊，他打马就追。宋江想喊来不及喽，他已经一撒欢啊，哒哒哒哒哒追去了。这个辽将还真是诈败，就等着你追，他还真就追上去了。这一追他追得快，人家有一败呀，人家败的就慢，很快就追一个马头奔马尾呀。他眼看要得胜了，可没想到曲丽出清一回身就是一枪，这叫回马枪啊。结果王将军当时扑通一下子就被人家跳于马下喽。宋江一看，哎呀呀，王将军呐，王将军，你可是给我们送棉衣棉裤来的，你不是来帮我们打仗的，这回去我们怎么跟朝廷交代呀？赶快，宋江这一摆令旗，得把王将军的尸体抢回来呀。梁山军也够意思，知道这下子惹了祸了，没法跟朝廷交代了，他们是拼力把这王将军的尸体给抢回来了。可怜王教头啊，到前线为前线的将士送棉衣来了，没想到挂这儿了。行了，回去咱们也得算一个烈士啊，为国捐躯喽。这功夫辽军铺天盖地的就杀来喽，宋军挺不住了，又是大败了一场啊。回到自己的大寨，再也不敢出寨迎敌喽。这回又让辽军给打得大败。回来以后，宋将军一看自己手下的弟兄啊，那脸没有一个好色儿。出去的时候一个个精神头都挺足，以为这位王教头啊那本事说不上有多大呢，结果一看就这两下子还比不过咱们的豹子头林冲啊。行了，既然这样，宋江赶快找人把王文斌的尸体啊找个大棺木盛到棺材里了，又写下了文书跟诏书密使得详细的汇报啊，就说王文斌自愿出战战死了，安排他带来的这些人呐，护送着王文斌的棺木啊回京城了。枢密使也了解这些情况了，长吁短叹呐，哎呀，看来辽军确实厉害呀，没办法啊，只好给朝廷上个本子，把来的人呐都打不回去了。这回宋江更犯愁了，他是无计可施啊。忽然有一天，陆云龙公孙胜想到了一个问题，大哥，你忘了当时我师父是不是给你个锦囊啊，让你到关键的时候可以打开呀、啊、宋江一听，哎呀，我怎么忘了呢，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啊。宋江是如梦方醒啊，赶快就把这个锦囊袋打开了。打开一瞧，可把宋江乐坏了，那顶上啊好像是有预兆似的，说有一个破法 这个破法是专门破魂天大阵呢、啊。哎呀，宋江这回服气了，罗真人，罗真人，你真乃神人也呀！其实罗真人就是一位道士，不过这位道士啊，他也是熟读兵书啊，尤其是他在北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他对辽军是了如指掌啊。他早就听说大辽国这个吴延统军呐、啊，善摆浑天大阵。他想到一旦宋江跟他们真正交起手来，到最后这一步，他肯定拿这个昏天大阵来对付宋江，宋江肯定是破不了这个阵呐。就这么着，他把宋江支走了，他就给宋江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到关键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小包，这就是锦囊。他在这锦囊里边告诉宋江，我给你画一张图，哎，你要按我这图详细的看好了，就按这个方法破阵。首先他让宋江选七员大将，这七员大将必须是黄旗黄甲黄衣黄马，做好准备撞破辽兵起义七门，再找一员猛将身披黄袍直取水星之地，一方面呢再找八员上将军打打透他左边轻骑军阵，再以红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的右边白旗军阵，再选八员大将打透他后军红旗军阵，紧接着再让一支秀气花袍军马突破辽兵太阳军阵，让一支素气银甲军马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24部雷车，按24节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的中军大阵，可破矣呀！哎呀呀，这可太好太好了！这回轰天雷灵阵派上用场了，宋江按照这个锦囊的布置就开始一项一项落实啊，落实的差不多了，大家伙心里边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底了。当大家伙都把这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宋江就开始做具体的安排了。首先是中央务遗土，黄袍马军占辽国的水星阵内，派双枪将董平带兵左右冲破齐军七门，又派副将七员，分别是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林、穆春，在点按西方耿新金。接着呢，白袍战马占辽国木星阵，派豹子头林冲负责左右冲破清齐军七门，也派副将七员，分别是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杨林。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的红袍军马，占辽国的金星阵内，派霹雳火秦明负责左右冲破白旗军七门，也派副将七员，分别是刘唐、雷横、单廷圭、魏定国、周通、公望、丁德尊。再点按北方任魁水黑袍军马，占辽国火星阵内，由双鞭呼延灼负责左右冲破红旗军七门，派副将七员，分别是杨志、索超、韩涛、彭起、孔明、周渊、周润。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占辽国土星主将阵内，由大刀关胜负责左右冲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派副将八员，分别是花荣、张清、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勇。再差一支秀旗花袍军打辽国太阳左军阵内，派大将七员，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龙、 蔡福，再差一支速袍银甲军打辽国太阴右军阵中，派大将戚元。这回是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新、张清、蔡静，再差大中军一支啊，彪勇的人马直擒辽主，派大将六员，卢俊义、燕青、吕方、郭正、谢珍、谢宝，再安排一支送雷车到大军的中军，有大将五员，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其余的水军头领还有所有的人员都到阵前，是协助破这个浑天大阵。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分拨人员仍然按照九宫八卦阵的那大事就这么安排喽。宋江把大令都传完了，众将是按令执行啊，把这雷车也都造好了，一辆一辆的也推到阵前了。看来啊，这回可要破辽军的大阵喽。你这边想破阵，人家乌烟统军呐也没闲着，这些天一看宋将被辽军打得已经吓破胆了，也不敢出来交战了，人家这边啊就开始做攻寨的准备了。首先得派出探视马呀，得了解了解宋寨的情况啊，打探完了消息好回去报告啊，辽国好根据宋江的实际情况好做好相应的安排。单说这一天，探视马就报告说是宋江的大军要来跟我们交战。乌烟统军非常高兴，好，既然你要跟我们交战，那咱就奉陪到底。乌烟统军心里明白，就等着你们出来交战呢，这回你们敢出来，那咱就比划比划吧。当时他把队伍就拉开阵势喽，是一字排开呀，前面全是强弓硬弩，这大阵一拉开可真够宋营的呛啊。再说后边是号炮连天，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敲了半天呢，宋军也拉开架势，可没派先锋将出来比划呀，这两军打仗得先派先锋将啊，打两下子兵对兵将对将吗？可这功夫宋江乌刀火喊咋呼半天怎么没动静了。宋营是特别特别的静啊，这一静就像演戏似的，出现静场啊还不好演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这边不动啊，辽军这边也不敢动啊，他不知道这宋江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就这么等着等着，俩时辰过去了，大晌午头开始摆阵。俩时辰按木下钟点四个多钟头啊，那时候可是冬季啊，天就快黑了。就在这功夫，突然之间就听宋营里边传了一声巨响，这响声也太大了，用震耳欲聋来形容啊一点都不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宋军和辽军拉开架势，静候了俩来时辰呐、结果这功夫这天突然变了，本来冬天呐，黑天黑的就早啊，结果这天呐，又打西北这乌云又压过来了，这天很快啊就黑了。这一黑天不要紧，就听宋营大一声响啊，辽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宋江的人马哇从四面八方就杀出来喽。这炮响肯定是轰天雷临阵放的炮，这炮就是信号啊。你看呼延灼打开阵门，一下子就杀到了，大刀关胜带着人马也杀入了辽军的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领着军马杀入左军的阵内，直取木星；霹雳火秦明撞入右军的阵内，直取金星。双枪将董平指挥着手下的兵马攻打头阵，直取木星。公孙胜在军中点起24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带领手下500铜牌手。这500铜牌手啊，都是一个个挑选的精兵啊，护送着雷车呀，就推到辽军阵内喽。那时候不像有远程导弹，哎，打老远可以放出来，临阵着大炮啊，得推出去，离敌军越近越好。你说把这大炮推到辽军阵内，那辽军能好得了吗？再说这一丈青扈三娘领着手下的军兵啊，杀入了辽兵的太阳阵中。这玉麒麟卢俊义这回可发挥出作用喽，带领一支军马护着雷车，直接就冲入辽军的阵中喽。这一下子可发挥出威力来喽。这天本来就黑了，辽兵没准备那么充足啊，轰天雷临阵着大炮车可发挥出作用喽，咚咚咚，大雷车在辽军的营中就放起大炮来喽。这一下子把辽兵就轰懵了，可以说鬼哭狼嚎啊。这人马一乱套，辽军的指挥机构啊就失去了指挥的作用了，没人管了。这一下子辽军呐，伤的伤，亡的亡，跑的跑，逃的逃啊，胳膊屁股脑袋腿儿啥也顾不住喽。这宋军突然之间呐，怎么发挥这么大的威力呢？乌烟统军冷静的一想，我的兵马已经乱套了，这怎么行啊？他赶紧调遣中军的各将，接着就看四外喊杀声震天呐。他登上了将台，仔细一瞧，别看天黑，他站的地方高啊，他也看出了大概来了。宋军的大雷车已经到了中军了，同时也发挥出作用了。这时候你看关胜的一支兵马呀，已经到了他的帐前了。乌烟统军一看这还了得，赶快从将台上下来，飞身上了马，拿起了方天画戟迎战大刀关胜啊。关胜后边还有梅雨剑张青啊，张青把这石子儿 早就预备好了，

啪啪啪啪一顿乱点射呀，这一下子把这个乌烟大将军身边好几个副将都给打中了。别看没死啊，战斗力可没了。打仗这个东西啊，他有个说道，你比方说吧，100人参加战斗，要是伤了30个人，基本上这仗就没打了。要是伤了50个人呐，那仗就彻底的败了。怎么说呢？你这仗算的也不对呀，伤了50，还剩50啊，那50个人可以继续战斗啊。这就说明啊，您没打过仗，也没当过兵。这个仗里这么算，伤了一个呀，得有俩人往下抬，还得有一个人啊给他包扎伤口。要是100个人伤了30个人，基本上就失去战斗力了。如果伤了50个人，那仗你还能往下打下去吗？要说这乌烟统军呐，确实厉害，不光武功高强啊，这方天画戟使的是出神入化呀。可你再有能耐，用我大师单田芳先生的话讲，你就浑身是铁，能点几个钉啊？身边那几个副将啊，都被人家打趴下了，有的打跑了。宋军的将领好像知道这乌烟统军是个头头，都奔这儿杀来喽。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他们这一举刀杀过来，那就更够这个乌烟统军的呛了。乌烟统军一看身边一个副将也没有了，他心里明白呀，这仗没法打了，调转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奔北跑下去了。关胜一看，你跑啊，你跑也不行，是飞马就追呀。花荣在后边看见这乌烟统军都败了，得了，也追过来吧。他要干嘛呀？他得玩玩花活。什么花活？摘弓搭箭，啪肉，这箭就射出去喽。结果这个正到劲儿就甭说了，正中了乌烟统军的后心。就听啪的一声响啊，火光都出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个乌烟统军背后背着护心宝镜，这护心宝镜啊还真就这次啊救了他一命。花荣一看，我再射一下子吧。他刚要射第二支箭，关胜赶上了。关胜说慢，他举起了青龙偃月刀，一个力劈华山，啪呜，一阵风似的就砍下去了。可没想到啊，这乌烟统军他配的是重铠甲，这重铠甲呀分3层。关胜这一刀啊砍的也太有劲了，你再有劲也砍不透3层啊。今儿个关胜啊砍透了2层，这就不简单喽。乌烟统军一回身，得了吧，我跑不了，我跟你们玩命吧。他挺着方天画戟迎战大刀关胜，两个人这一交起手来就打了5-6个回合呀。花荣打马已经来到跟前了，他找了个空档，嗖的一下子就是一箭呐。这一箭呐离得太近了，乌烟统军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一歪头，肉，这箭呐从耳朵根子飞过去了。乌烟统军心里边合计，这箭好厉害呀，看来我要继续打那非常危险呐，怎么办？还是先跑吧。他一调转马头就要跑。乌烟统军这匹马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这马一撒欢就跑喽。可是张青一看，你跑跑也不行，赶快掏出石子儿，照着他的后脑勺啊，啪啪啪啪就飞出好几颗石子儿啊。这些个石子儿还真就有2颗打中了他的后脑勺子了，当时就把后脑勺打起了2个大包啊。他一看不行，我得趴在马背上。他这边趴在马背上，一只手提着方天画戟，那只手腾出点空，啪就给马这一鞭子，这马可就杀起花来喽。关胜打马就追，要说乌烟统军这匹马确实是一匹好马呀，可他的马再好也比不过大刀关胜的这赤兔。

胭脂兽啊，我估计大刀关胜这赤兔胭脂兽啊，那也是大汉年间呐、保存下来最纯种的赤兔马呀。今儿个这赤兔胭脂兽可就发挥出作用喽。这马也有马心，当年我的老祖宗驮的是你关胜的老祖宗关羽关云长，这回啊到我这辈儿，我驮你，我也得给我们这赤兔马长点脸。结果这赤兔胭脂兽啪啪啪啪啪啪就追上去喽，没用多长时间就追上了，大刀关胜在后边咔嚓就一刀啊，这刀啊还是刚才砍的那地方了，怎么说呢，那刀砍了两层啊，这回剩一层了，就挡不住关胜这刀喽。结果呢我就不多说喽，大辽国的乌烟统军壮烈的为大辽国牺牲在战场上了。再说镇里边那边还打着呢，鲁智深带着武松还有手下的另外六员头领一块就杀入辽兵的太阳镇了。那耶律德重早被这些好汉杀得盔歪甲斜呀，他刚要跑，结果武松这一刀把他给解决喽。鲁智深抡起了冰铁禅杖，在辽军的大营当中可就发挥出威力来喽。就在这时候啊，辽兵还有太阴镇呢，太阴镇的镇主就是天寿公主，她一听四外都是喊杀声，不行，我的女兵得发挥出作用。结果这时候她把这女兵刚吊起，一丈青扈三娘举着双刀就杀上来喽。后边还有顾大嫂啊，顾大嫂身后还有六员大将啊，他们一杀上来，天寿公主也不简单，她赶快迎战梁山这些战将。一丈青扈三娘一看，哎呦，这个天寿公主长这模样比我还漂亮啊，我要给你来个活禽呐，让你做我大哥的夫人怎么样？我大哥天天想着北京那个李师师，人家那李师师啊跟皇上早就如胶似漆了，我看呐这天寿公主不错，你们呐要是真成了亲，将来你就是大辽国的女婿了，大辽国自然就罢兵了。行啊，我成全成全你们吧。也说不上是顾大嫂的主意还是一丈青扈三娘的主意，扈三娘这时候把这双刀就放下了，然后她一下子就扑上去喽，狠狠地用双手就抓住了天寿公主的后腰带，两人呐就扭起来喽。两个女人在马背上是扭来扭去，她不得劲儿啊。结果这功夫矮脚虎王英赶上了，这两口子你说对付一个天寿公主那是太轻松愉快喽。他们俩很快就把天寿公主啊给生擒活捉了。顾大嫂孙二娘领着手下的弟兄呼闹火喊的一顿乱喊乱杀呀，好多女兵都不愿意打仗了，干嘛呀，你看我们的头都被人家俘虏了，我们也归顺大宋朝吧，将来归顺了宋朝以后兴许啊给我们选个美男子呢，宋朝的小伙一个个多精神呢、比我们辽国的人强多了，算了吧，我们也不打了，投降宋军算了吧。结果大部分辽国的女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宋军喽。这功夫要说这卢俊义呀、可立了大功喽，指挥着手下的军兵啊带着谢珍谢宝很快就杀到了中军呢、到了中军就把辽军的大帅旗给砍翻了，这帅旗一倒，这辽兵是彻底的败喽。现在啊辽军剩的这点有生力量还有这些护驾的大臣一看这阵要破了，赶快啊保护着辽国的狼主往北跑吧。辽国的狼主还问呢，怎么回事啊，咱们怎么这么快就败了，

我的那些皇侄还有我女儿，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啊？难道他们都败了？有人就告诉他了，狼主啊，大事不好了，别管那么多了，他们都败了，咱们赶快逃命要紧呐。哎呀，狼主一听，完了完了，这回啊，这点家底儿都折腾没了。这功夫天也快亮了，众将官都回来了，宋江马上升起了中军大帐啊，把生擒活捉之将都带上来。一丈青扈三娘马上就把太阴星天寿公主带上来了，卢俊义呢也把冀都星皇侄耶律德华带上来了，朱仝啊把水星曲丽初青带出来了，欧鹏邓飞马林也把这萧太官带出来了，杨林陈达献出了西岳胡裴植单廷圭魏定国，献出了高彪韩涛彭起，献出了春雷，还有的没活捉，但是把辽将的首级都带上来了。宋江一看生擒了大辽国八员大将，非常高兴，得的马匹俘虏的士兵不计其数啊。那么怎么办呢？这些马匹啊当然就得归大宋军所有了，被俘虏的士兵啊都得给他们出路，愿意留下的就留在宋营当中，不愿意留下的，因为他们家里边也有老婆孩子，给点路费放他们就回家了。被放回去的这些人呐，对宋军是千恩万谢呀。俘获的这些大辽国的将领，宋江特意安排一番，对他们呐要进行格外的关照，好吃好喝给我伺候着，不许有病，也别让他冻着。这些女兵怎么办呢？要是把他们留下，你说怎么安置啊？啊！后来宋江一合计，得了吧，把他们先集中管理起来，打完了仗就可以把这些女兵当奖品奖励给作战勇敢的这些宋军的将士啊。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这些宋军的将士在打仗的时候，想到有这么丰厚的战利品呐，他肯定玩命的冲杀呀。到时候个个都能立下奇功，目的只有一个呀，打完了胜仗，可以得到奖励的女人回去好好过日子。这中国老百姓啊，还是讲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谁愿意打仗？都是这些上层人物啊，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链才发动战争啊。后来人类逐渐进步文明了，发明了奥运会，有了奥运会呢，就不用战争的形式一比高低了，谁有没有能耐呀，咱们运动场上见。可是后来也有一些法西斯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啊，也发动了战争，最后的结局呢，当然不会有好的下场了，最后啊，都遭到了人民的审判，被送上了绞刑架。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呀，你看汉人跟他们这些蛮夷打仗啊，采取的一些策略都是比较人性的，这就说明汉族人呐，比他们少数民族文明一些。就说汉朝那时候匈奴人，他们侵略华夏大地啊，不光抢东西，他们也抢人。抢人干嘛呀？把人称为两腿羊，就是说人呐被他们掳走以后当成食品给你吃了。听起来多可怕呀，要不汉人怎么称他们为匈奴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太凶残了。为什么说东方西方这文明程度有差距呢？差距就在这儿啊。咱就说西方人自打1840年大批的进入东方以后，不光给咱们带来先进的科学医疗技术，还有一条就是给咱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文明。你像西方教会的传教士千里迢迢撇家

事业，把他们那种大爱的精神传入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国家今天呢，才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各种各样的医疗机构，这都是西方文明带来的呀。过去中国的妇女生小孩不都在家里边生孩子吗？生了10个孩子能活几个呀，是不是啊？还有就是教育啊，咱们现在学的数理化那都是西方传过来的。原来咱们的学校啊，学的是八股文，根本没有这些什么天文学呀、气象学呀，还有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西方传过来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大宋国能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一些包容的态度，也希望改变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野蛮的行为。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时候辽国的郎主退到燕京以后，就传下了旨意了，要坚闭四门，死守城池。说白了就是没有郎主的令，谁也不准许出城开战。就这么着转过年来呢，就春暖花开了，宋江就抓住战机了，把燕京城团团的就围住喽。这回得把诏书密使请到前沿阵地了，给他单独啊修一个大高台子，你在这儿啊就看着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能打下燕京城。宋首领又传出将令，在燕京城外啊竖起了云梯和炮石啊，在城外也扎下了拦寨呀。辽国郎主这回可就慌了神了，赶紧呢召集众文武，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呢。商量来商量去，得了，没别的好办法，干在城上就竖起了白旗呀。白旗就是投降啊，据说投降打白旗呀，在城上就竖起了白旗呀。白旗就是投降啊，据说投降打白旗呀，在远古时候就有，不过有记载是东汉年间。打白旗的意思就是咱们呢不能再打了，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一些条件，哎，这就得先打着白旗，对方就不能再强行攻城了。当士兵打仗的时候必须得举双手，为什么举双手？证明我手里没有武器了，我不能再反抗了，我举手啊就是表示我呀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了，按常理你就不能再杀人家了，他已经认可承认当你的俘虏了，你就不能再对人家下死手了。这回宋江一听辽国已经打起了白旗，既然打白旗咱就不能再进攻了。就在辽国打起白旗的第二天，辽国郎主就把自己的使官派出来了。宋江手下的这些军士啊，把辽国的使官带到了宋江的中军大帐，他赶忙上前给宋江施了一大礼啊，然后就把辽主的信拿出来了。宋江一看这辽国的信呐，明白了，辽国呀愿意跟大宋朝讲和，不光讲和，还要归顺大宋朝，要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宋江一合计，这么大的事儿，我作为一个先锋将，我哪有权答应啊？这得跟皇上说呀，只要皇上批旨了，我就可以罢兵啊。在皇上没批旨之前，我是坚决不能撤兵啊。他把这意思就对辽国的使官说了，这使官回去就把宋江的意思转告给了郎主。大辽的右丞相太师楚坚也听明白了使官的意思了，他忽然心生一计，咱们可不可以这么办呢？他马上就来到郎主的跟前，启禀郎主啊，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郎主您看可不可行？郎主一听，你赶快说吧，你到底怎么想的？郎主啊，眼下本国兵微将寡，能参战的人马基本上没有多少了，如何迎敌这是个大问题啊。要是依臣之见呢，微臣想讨您一道圣旨，我要亲自去宋营拜见宋先锋，只要我能见

0: 宋朝有四个大官啊，这四个大官都是贪官呐、啊。只要把他们买动了，他们完全可以跟咱们站在一个立场上啊，在皇上面前为咱们就可以求情了。皇上就下旨让宋江撤兵了，只要宋江一撤兵，咱的危险不就解除了吗？郎主一听，这是好主意啊，马上按计而行。可没想到这时候又出岔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辽国的右丞相楚坚呢，他倒想个主意，他的意思就是先拿钱儿买动宋江，接下来呢宋江就不能攻城了，然后他再派人呢到京城去贿赂这四个奸贼呀，把这四个奸贼要是买通了，大宋的皇帝就不能继续让宋江啊攻打大辽的燕京城了。他这个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可没想到出岔了。这岔出在哪儿啊？出在宋江这儿。他们以为我们打了白旗了，告诉你宋江你先别攻城，然后我们到京城啊找人活动活动。可是你想没想到，第一关必须得买动宋江，宋江能接受你的贿赂吗？楚坚是充满信心呐，他心里明白，谁怕钱咬手啊，给你官你不干，给你钱你还能不干吗？当他来到宋营，宋江还真就接待了他。宋江不知道他来的什么意思啊，就得问一问，你们到底怎么想的？既然都打了白旗了，什么时候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好把你们尽快收降啊。至于我们撤不撤兵啊，那是皇上的事儿，我们呐就听我们大宋国皇上的。哎呀，这时候楚坚笑了，宋先锋啊，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紧接着他就安排他带来的这几个随从，让他们把箱子搬进来。这些人把箱子抬到宋江的大帐，当把这大箱子一个个打开之后，宋头领都看花眼了，都是好东西啊，全都是珠宝玉器呀，一样比一样贵重啊。宋江一看这么多好东西，你什么意思吧？宋先锋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大辽国孝敬您这先锋官的，您呐暂时就不要攻城了，过两天啊我们跟你们宋国的皇上想办法联系上，您就别着急了，到时候皇上的旨意一下来，您就

只能按照你们大宋皇上的意见办了。宋江一听，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不听皇上的，我听你们的。那我问你，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你想把这些贵重的礼品送给我，这个主意您就打消，您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愿意给谁给谁，我这个先锋官一件儿都不能留。宋江说的话挺坚决呀，没有回旋的余地啊！当时把楚军吓坏了，他心里合计，你这个先锋官手握着兵权，完全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我们派人带着礼品到大宋国去找接洽的关系，来来往往得多长时间呢？到时候没等我们跟大宋国的皇上谈成呢，你们一攻城，我们辽国就彻底的玩完了。你要是把这些东西收下，我们心里有底，你不收东西，我们心里没底呀。说句实在话，这送礼也好，行贿也好，不怕他要，就怕他不要啊。不收你的礼品就不能给你办事，收下你的礼品他才能给你办事啊，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我估计那年头也差不多。哎呀，这楚坚呐，心里边就慌了神了。我说宋先锋啊，你是不是嫌这礼物少啊？宋江一抬手，打住，我可不是嫌礼物少，谁怕钱有手啊？可是我们梁山好汉呐，有个原则，我们头几年也打家劫舍，吃这些大户，我们还抢夺过官府衙门的府库啊。我们自从被朝廷招安以后，我们把我们的好多金银财宝啊都献给大宋国了，我们并没有私留啊，我们得实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替天行道啊，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我们口口声声说反贪官，让我们自己当贪官呐，那怎么行啊？你看人家宋江当时那思想啊就很先进，人家就知道当朝廷的官员说什么也不能当贪官，当贪官就祸国殃民呐。当辽国的宰相拿出这么好的东西向他行贿的时候，人家宋江还真就没理这个茬。结果这楚坚呢碰一鼻子灰，他不死心，他还想再说几句。宋江说得了，你也别讲了，你赶快回去吧，把你这些金银细软呢带回去，你放心吧，我们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从我们大宋国皇上的拿足圣旨，我们什么时候罢兵，在皇上的圣旨没到之前，我们绝不攻城。哎呀，一听这话，楚坚心里边乐开花了，那好那好，我们这就回去。他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走了，他心里明白，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大宋国这些贪官送去，加重行贿的筹码，看来这定能成功啊。就这么着，楚坚就回去了。楚坚回到辽国，见到郎主，把这情况一说，郎主也挺高兴，赶快吧，派使臣把这金银细软都收拾好了，大车小辆的都装得满满登登啊。郎主任命楚坚为辽国的特使，带领15名官员还有一些随从，浩浩荡荡的就奔大宋国首都东京汴梁城去了。他们离开燕京第一站呢，得经过宋先锋的房地，见到宋先锋，让宋先锋把他们引荐给赵枢密。这赵枢密啊是皇上派出的监军呢，用现代名词儿，那叫前线的党委书记。这位丞相楚坚把请罪表彰先递给了赵枢密，赵枢密阅完了又给宋江看了看。宋江按规矩办，赵枢密，您是代表朝廷来的，您怎么安排我怎么随行。好，既然这样啊，宋先锋，你派几位官员陪着楚丞相把辽国的请罪表彰

直接递给皇上。宋江要安排小旋风柴进还有圣手书生萧让，让他们俩呀把这个行军公文都准备好，按照正常程序把这些行文呐都汇报给京城的上级主管衙门部门，也就是省院。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就一块儿出发喽。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呀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就各自住在各自的客栈里了。柴进和萧让呢得把这些行文送到省院，这省院的大人接到了行文，这一看呢啥都明白了。这顶上写的明明白白啊，今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狼主与城上肃起降旗，今遣丞相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意。省院官员看完了，好好好，你们呢先回去休息，待我们把这些详细的行文呈报给圣上，听天子圣意。柴进这些人明白什么听圣意啊，哎，就是啊找个托儿，你们得捞点油水，油水捞足了你们才能给燕国办事呢。再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还有一些省院大小的这些官员呢，一听说辽国丞相楚坚来寻找门路，一个个可乐坏了。他们呢就是想通过门路走后门送上贵重的礼品呐，这回我们又发财了。他们暗箱操作的事儿咱就不一一讲了，我甭说大家伙就听明白了，都得到好处了。这些个贪官污吏又弄的是脑满肠肥呀。当楚坚把这礼品都送得差不多了，他们该启奏皇上了。跟皇上一说，这辽主啊来投降来了，愿意称臣也愿意纳贡。皇上一听，休战呢，好，休战咱得议论议论，你们什么意思啊？大臣一听，皇上问我们的意思，那谁能代表我们呢？当然是蔡太师啊。这官员把眼睛啊都投向了蔡太师。蔡太师来到皇上面前，手拿象牙护板，到天子面前启奏圣上啊。臣觉得从古至今自意未尝尽灭，臣也觉得可存辽国做北方之屏障，况且他们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与宋国有益啊。我想请皇上恩准期降，咱们罢了兵以后与国与民都非常有利啊。您下诏可召回军马以护京师，不知圣意如何呀？宋徽宗一听，哎呀，既然让大辽国给咱们做北方的屏障，他们也愿意称臣了，年年还给咱们进贡，咱们还可以把这些主力部队调到京师护卫我的京师，那是再好不过了。好，皇上啊恩准了。皇上这一恩准呐，整个金殿之下，那原文怎么写的？原文写的是扬尘拜舞，顿首三呼啊。呼的什么呢？那还用说了，三呼万岁呗，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词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经常听，这些年还真就听不着了。群臣呼完了万岁了，赶快指点官高声喊喝，传辽国使臣上殿。时间不大，辽国使臣楚坚一行人等来到金銮宝殿，都得给皇上跪着。这时候你看

0: 朝中的宣表学士高声读起了辽国主的降表。这降表您要想详细的看看《水浒传》的原文，在这儿啊我就不全读了，因为那里边净生字儿，我还得一个个查。大意是：辽国主臣耶律顿首百拜上言，臣生居朔漠，长在潘邦，不通圣贤之经，枉就纲常之礼，诈文为武，左右堕狼心狗行之徒，好略贪财，前后都是一些张头鼠目之流，小臣昏庸，听信这些狂言，冒犯江风，以致天兵讨罪。接下来啊，他就说，现在呀，我终于明白了，我冒犯了大宋天子的天威呀，我呀有罪过，这回啊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改我的罪过，永远称臣，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都在大宋国的统治之下，谁要是再敢违背啊，定遭天谴呐！你看人家写的多明白，子子孙孙永远称臣，天子也挺高兴啊，这回好了，燕国那边从此就消停了，再也不用派兵镇守了。皇上一高兴，拿出御酒赏赐给使臣，然后呢派官员好好领着使臣呐，在东京汴梁城逛逛超市，逛逛花园，然后有什么上大浴洗头房啊，大酒店呐，好好招待招待啊。那花街柳巷可以随便去，不过李师师小姐呀不能给我碰，那是我的私人财产。都说自古来呀，这皇上无爱情也不一定，你看看人家宋徽宗跟李师师啊就很有感情，这功夫他也没忘了李师师。当然了，这都是话外话了。当散朝以后，蔡京把楚坚得请到自己府里边，蔡京也挺高兴，这个事儿啊办得很圆满。这书说到这儿，咱就得说句实在话，他们这些官员这回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得感谢谁呀？得感谢宋江、宋公明，人家领着这100多个弟兄在前线是浴血奋战呐，打出成绩来了，大宋朝这才挺起了腰杆，如果打败了，你们的毛都捞不着啊。怎么说呢，打败了你就没有话语权了，人家在前线打胜了仗，你们才得了利呀。过几天之后，楚坚他们一行人等啊就回到大辽国了。他们回大辽国刚走不久，朝廷就得正式的派一位大人物到辽国去宣读降诏。派谁去呢？最合适就是肃元景肃太尉啊。肃太尉还真就领了皇上的旨意了，当时由大学士把这草诏拟好了之后，皇上得朱批，皇上批完，这就等于皇上的诏书了，皇上还得另外给赵枢密和宋先锋下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就是让赵枢密和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所有被擒俘之人呐，通通放回去，原来夺的城池呢还得交给大辽国，包括那些当地的衙门呐，还有这些府库的钱粮啊，都得给人家还回去。看来宋江他们是白忙活了一场啊。不管怎么说呀，他们给大宋国是增光长脸了。再说肃太尉领了昭赦，带着车马人等，有柴进和萧让陪着，奔前线阵地去了。咱们简短截说，离宋营50里地，宋江就亲自出营啊。因为肃太尉跟宋江这关系那就甭说了，现在肃太尉见到宋江以后，他就把这省院各个衙门的官员 包括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这些个狗官呐，都接受了辽国的贿赂，在天子面前是极力保奏，最后准其投降，休兵罢战，召回军马，守备京师。宋江听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苏太尉啊，苏太尉，我宋江不是埋怨陛下呀，我们是觉得梁山这帮弟兄出生入死白忙活了一回呀。”苏太尉一听：“先锋将，您别着急，远景回朝，在天子面前一定为你们呐多美言几句，给你们请功。”苏大人呐，您的意思我们理解呀，可是朝廷那些官员能像您这么想吗？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吃掉，希望借辽兵之手把我们灭绝呀。其实别说宋江看到这一步了，苏太尉也看到这一步了，无非他是没好意思说出来，可万万没想到宋江他们还真就把大辽给制服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啊马上派人去给大辽国送信儿，让大辽国所有的文武百官包括郎主做好接招的准备。到了第二天，宋江派了十员大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应、柴进、吕方、郭征带领马步兵3000人护着太尉进辽国搬招。这场面非常的隆重啊，当辽国郎主和手下的官员出城迎接的时候，那场面热闹的可了不得呀，燕京的百姓是欢欣鼓舞啊，这回我们又归回大宋国了。看来卖国卖国这个词儿啊还真就加不到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他有什么权利能卖国呢？所说卖国都是那些贪赃枉法的大官，他们有权呐，他们可以卖国，老百姓根本轮不上你卖国，你要卖国你不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吗？不是国家领导人你有什么权利卖国呀？你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在1940年说的那番话，那真是扬眉吐气呀。我们国际共产主义是一家，我们就是苏维埃领导下的政权，我们就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无产阶级没有国界，我们跟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永远是一家人。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土地越多我们越高兴，日本人占领的是蒋介石独裁的国家，我们将来等着日本人把老蒋打败了，我们跟苏联再联合起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我们就跟苏维埃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了。你看人家话说的多明白，要不怎么能是伟人呢？行了，咱说了半天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回大宋的疆土又扩大了，大辽国又俯首称臣了，宋江他们白忙活了一场。当大宋国的太尉素元景一来到燕京，这燕京城可热闹喽，到处是鲜花灯烛，是载歌载舞啊。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中央电视台，要有中央电视台，这些大牌的歌星和演艺明星都得来庆贺庆贺，辽国归大宋朝了，这也是大宋国的一个喜事啊。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晚上，正好啊赶上我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公平路码头的船上看放烟火，看的是最清楚了，因为放烟火的中心地点就在黄浦江南岸东方明珠的广场。这烟火放的那简直是五彩缤纷，瑞彩千条啊，庆香港回归嘛，这回大辽归回来了能不好好庆贺庆贺吗？哎，那年头啊 假如要是有宣传媒体，也照样得好好啊宣传宣传，这也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儿。这功夫你看，肃太尉立于龙庭之左，国主还有百官呢得跪在殿头，殿头官吆喝完了，辽国的国主还有文武百官，再加上辽国的侍郎承恩就开始请召。这时候这殿头官在殿上就开读诏曰呀，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禅宗，虽宗华而有主，其一帝制无君，自而辽国不遵天命，数犯江风，理何一国而灭？朕今密其情辞，怜其哀切，民辱孤，不忍加诛，仍存其国，诏书至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皇国，原夺一应城池，仍旧归还辽方管领，所供岁币甚勿待乎？于昔竟是大国，只为天地，此犯汉之职也，而其亲哉？宣和四年卯月卯日，这辽国侍郎读完了诏旨，这郎主和百官再拜谢恩呐。这君臣礼都行完了，抬过了诏书龙案，郎主跟肃太尉这回可以相互参见了。参见已毕，请入后殿，大摆筵宴呐。辽国郎主安排伙食吧。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声明称，美国应当接受这一现实，解决相关问题只有两种途径，即通过对话或接受伊朗军事力量迫使其遵守伊朗设定的条件。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与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将迎来最终的冠亚军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有两支球队实现过卫冕壮举。1934年和1938年两届世界杯，意大利队连续夺冠；1958年和1962年两届世界杯，巴西队连续夺冠。再往后，一直到2022年，没有第三支球队能够卫冕成功。现在，阿根廷队距离卫冕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如果他们能在本届决赛击败西班牙，不仅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卫冕成功的球队，也会成为第一支卫冕大力神杯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及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31.1%。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38.5%，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40%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0: 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哎，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制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那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就是优良和合格，那合格就是60嘛，就是60分嘛，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
0: 明白了。
1: 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的人可能体重合适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好。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了，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那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制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之这个情况之下呢，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

0: 成本又比较低，
1: 嗯
0: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1: 嗯
0: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
1: 嗯
0: 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
1: 哎，
0: 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
1: 嗯，
0: 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
1: 哦，
0: 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1: 嗯，
0: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1: 对对对，是的，
0: 哎，拧瓶盖，
1: 嗯，
0: 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1: 哎，对对
0: 对，袜子拧袜子，
1: 是
0: 吧？
1: 是，
0: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1: 嗯，
0: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
1: 嗯，
0: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1: 嗯，
0: 握力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
1: 嗯，
0: 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1: 明白了，
0: 绝不是绝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
1: 嗯嗯，
0: 但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
1: 嗯，
0: 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
1: 是
0: 这不是，
1: 嗯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0: 比如说哈，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做的比较多了哈，
1: 嗯，
0: 看电脑比较多
1: 久坐呀，嗯，
0: 对呀，
1: 嗯，
0: 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
1: 嗯，
0: 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
1: 嗯。
0: 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
1: 嗯，
0: 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啊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
1: 嗯，
0: 啊搬运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啊，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1: 嗯，
0: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拿一个哑铃，
1: 是是是，
0: 杠铃，
1: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1: 嗯，
0: 这样是捏一捏，
1: 哎，
0: 是吧？这个或者随随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是是，好，
0: 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我把它捏瘪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啊，我买了10斤米，
1: 嗯，
0: 10斤大米，是吧？就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
1: 是。
0: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
1: 嗯，
0: 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嗯嗯，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

0: 沃利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沃利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啊。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沃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1: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跟沃力相关的啊有很多。
0: 嗯，
1: 咱们说平衡跟沃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
0: 嗯，
1: 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
0: 嗯，
1: 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
0: 嗯，
1: 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
0: 嗯，
1: 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0: 哎，控制力就好了啊。
1: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功能。
0: 对，
1: 我们的本体感觉，
0: 嗯，
1: 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
0: 嗯，
1: 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
0: 嗯，
1: 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嗯，
1: 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
0: 嗯，
1: 一个就是视觉系统，
0: 嗯，
1: 啊，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
0: 嗯。
1: 啊，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
0: 嗯，
1: 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啊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0: 嗯，
1: 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
0: 嗯，
1: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0: 是的，
1: 如果我们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
0: 嗯，
1: 那可能就站不住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0: 明白了。
1: 那么，
0: 嗯，
1: 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之后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
0: 嗯，
1: 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0: 嗯，确实。
1: 所以说呢，
0: 嗯，
1: 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
0: 嗯，
1: 它不止与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相关。
0: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1: 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
0: 嗯，
1: 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
0: 嗯，
1: 他转那么多圈，
0: 是，
1: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0: 是，
1: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0: 没错，
1: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0: 人家不晕对吧？是，
1: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0: 是，
1: 是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
0: 嗯，
1: 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的时候穿裤子穿袜子，
0: 嗯，
1: 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
0: 嗯，
1: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跌倒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

0: 训练，
1: 哎，
0: 啊，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
1: 嗯，
0: 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哈，就可能很有效哈，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啊到繁，
1: 嗯，
0: 啊，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
1: 嗯，
0: 啊，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啊，
0: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
1: 嗯，
0: 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练，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跌倒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
1: 对，
0: 平行站立，
1: 对，
0: 这么站的。
1: 嗯，
0: 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呀、啊？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
1: 嗯。
0: 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
1: 嗯、
0: 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手右视角，这我都不管、
1: 嗯、
0: 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
1: 嗯、
0: 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这就行了、
1: 哦、
0: 啊，这最简单的一个，哦，最简单一个
1: 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
1: 嗯、
0: 这么站着、
1: 嗯、
0: 啊，有点简直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
1: 嗯、
0: 站在那儿啊，
1: 对，
0: 你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
1: 嗯，
0: 啊，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
1: 嗯，
0: 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了，你就可以进阶了，怎么呢？哎，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
1: 嗯、
0: 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
1: 哎、
0: 啊，
1: 嗯，
0: 随后呢要啥呀？你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立，
1: 嗯，
0: 啊，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
1: 嗯，
0: 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
1: 啊，
0: 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
1: 嗯，
0: 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
1: 嗯，
0: 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
1: 啊、
0: 我再返回去、
1: 嗯、
0: 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1: 是，
0: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
1: 嗯，
0: 或者椅子背儿，
1: 嗯，
0: 啊，或者桌面等等、
1: 嗯、
0: 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
1: 嗯，
0: 你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1: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0: 对，
1: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1: 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点、
1: 嗯、
0: 着脚尖走、
1: 嗯，
0: 走几步是吧、
1: 嗯嗯？
0: 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那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
1: 嗯，
0: 是吧？去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1: 嗯、
0: 啊，甚至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啊，这、
1: 嗯、
0: 八段锦、
1: 嗯、
0: 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
1: 的
0: 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
1: 嗯嗯？
0: 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
1: 嗯，
0: 维持的 时间越来越长。
1: 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你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

0: 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1: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0: 是。
1: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跟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0: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1: 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0: 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1: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过去有很多人说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0: 啊。
1: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的不对。这种说法不存在。
0: 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0: 是。
1: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群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0: 不是吧？
1: 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0: 啊？是吗？
1: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呢，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儿拉着你呢。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0: 啊。
1: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
0: 是
1: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 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

0: 通过训练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是啊，
0: 这不行啊，它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是。
0: 有人说我就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对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人家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啊，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啊。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啊，
0: 然后才算是拉伸。对，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1.0%，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
1: 嗯，
0: 有点过于夸张了啊。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广大的听众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啊，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
1: 嗯，
0: 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
1: 嗯，
0: 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啊，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1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
1: 嗯、
0: 如果我只能2-1、
1: 嗯、
0: 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
1: 嗯、
0: 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动动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脚后跟啊、
1: 嗯，
0: 甚至把你的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其实有这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 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

0: 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 38.5% 提升到 40% 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太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1: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0: 嗯，
1: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0: 嗯，
1: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0: 是啊，
1: 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0: 嗯，
1: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
0: 嗯，
1: 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0: 对，
1: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
0: 哎。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懒和运动，
0: 嗯，
1: 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
0: 嗯，
1: 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
0: 嗯嗯，
1: 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0: 是，
1: 啊，这都可以。
0: 嗯，
1: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
0: 嗯，
1: 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咖啡，啊，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0: 没错，
1: 但是所谓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0: 嗯，
1: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啊！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5: 文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地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6: 主持人好。
0: 哎，
6: 各位听众好。
0: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6: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

0: 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
1: 嗯，
0: 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1: 嗯，
0: 他就是这类的星座。
1: 嗯，
0: 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六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1: 嗯嗯，
0: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
1: 嗯，
0: 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
1: 嗯，
0: 哦，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1: 是。
0: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0: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1: 嗯，
0: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
1: 嗯，
0: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
1: 嗯，
0: 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
1: 嗯，
0: 都扔掉，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1: 嗯。
0: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1: 嗯，
0: 发射周期太长，
1: 嗯，
0: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1: 嗯嗯，
0: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低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1: 嗯，
0: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1: 嗯，
0: 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山，
1: 嗯，
0: 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0000多颗，
1: 嗯，
0: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啊？
1: 对，
0: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时以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
1: 嗯，
0: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0: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0: 是可行的。
1: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 嗯，
0: 它是实现了前两种，
1: 嗯，
0: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1: 对。
0: 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1: 嗯，
0: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1: 嗯，是。
0: 第二种，您说的快的加火箭，
1: 对，
0: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1: 嗯，
0: 那个个头更大，
1: 对。
0: 和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就是网系回收，网兜兜，
1: 没错。
0: 嗯
1: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呀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1: 嗯，
0: 是发生巨变。
1: 嗯，
0: 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1: 对，
0: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

0: 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他要从外太空回来，他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1: 嗯、
0: 那么他承受的受力、结构，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他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速度的剧烈。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5-6倍音速。
1: 嗯。
0: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1: 是的。
0: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1: 嗯、
0: 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复杂。
1: 是的。
0: 嗯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1: 对。
0: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1: 嗯。
0: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1: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0: 哎、对对对，
1: 不是这样的。
0: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1: 是、
0: 啊。对吧？
1: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0: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1: 嗯，
0: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1: 嗯，
0: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1: 嗯，
0: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1: 嗯，
0: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咱们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1: 嗯，
0: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们说一颗导弹。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1: 嗯，
0: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1: 嗯。
0: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姿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1: 嗯，
0: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1: 嗯，
0: 咱说有点像咱说咱们家做饭的高压锅，
1: 嗯
0: 哼哼，
1: 嗯，
0: 呲呲呲呲
1: 喷气
0: 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1: 对，
0: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1: 嗯，
0: 它掉过了，
1: 嗯，
0: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1: 嗯，
0: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头，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
1: 嗯，
0: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1: 嗯，
0: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1: 是
0: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1: 对，
0: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
1: 嗯，
0: 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1: 嗯，
0: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的下来的时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

0: 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

0: 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

0: 宁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 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

0: 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4: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12: 中国无限战，
13: 永远值得骄傲。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

0: 国家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 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 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由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 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 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 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
2: 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伊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8: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9: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10: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着大家去解锁。
11: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9: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80%，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资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汇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2: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11: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9: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2方面含义。 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

0: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嗯，好的，张绵绵。
2: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1: 嗯，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4: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3: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4: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啊运过来的。
3: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5: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3: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

0: 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1: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世界上每三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2: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5: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缓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皮帕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4: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6: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7: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
4: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

0: 50亿元。今年前五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2: 它
3: 看起来就是一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矿沙安全生产工作；助农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中缀铝业慰问园林绿化工人；超以向外王明山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靖远站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靖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备运维、现场作业管控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调研发现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林小青强调，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高，责任重，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井下透水、工作面作业等关键风险点，坚持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严防透水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把工作面作业安全关口，综合用好矿工头盔定位装置、红外雾探装置等智能化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监管精准度，实现风险实时监测、隐患动态管控。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要统筹兼顾安全与生产，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通风口改造工程，科学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度。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坚决杜绝一矿多采、违规开采等行为，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逐项建档立卡、限期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整改一处到位一处、消耗一处。要抓实常态化安全生产管理，杜绝边整改边违规的问题，彻底消除安全监管漏洞。要强化极端天气应急管控，健全应急响应机制，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必须第一时间停止开采作业，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要从严加强矿山运输车辆常态化管理，规范车辆运行、检修、值守流程，杜绝运输环节安全事故。盛夏时节，天气持续闷热，园林绿化工人坚守户外一线，持续开展苗木修剪、绿植浇灌、杂草清理等养护作业，默默守护城市绿化景观和生态环境。7月14日，中瑞铝业开展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以购代服、双向暖心，为一线园林绿化工人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此次活动中，中瑞铝业积极对接本地瓜农，批量采购新鲜西瓜，有效助力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瓜果上市滞销压力，同时将爱心

0: 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逐一发放到一线园林工人手中，为高温闷热天气下持续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暖心的慰问让坚守岗位的园林工人倍感鼓舞，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闷热，贴心的物资温暖了一线人心。此次活动既助力本地农产品销售，助力惠农增收，也切实关爱高温一线岗位职工，充分展现了中瑞铝业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开展暖心惠民公益活动，积极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提升。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心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卢俊义把宋公明的意见就给否了，他的观点亮出来了，咱们不应该进攻啊，咱们应该以守为主啊。宋江一听，摇了摇头，咱们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坚守阵地，那不请等着挨人家打吗？就像踢足球一样，你主动进攻总比一个劲儿的防守强。当然了，那年头啊，尽管没有足球这样的运动，不过在战场上要是相互比划起来呀，跟足球场上的一些战术战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宋江这一句话就把吴用的观点给否了。吴用也没办法啊，他只不过是个军师，大主意得宋江拿，那只有按宋头领的意见办了。宋江就开始发号司令啊，咱们拔营起寨，分10个队，然后这10个队呀，分先后顺序，有2个队当开路先锋，压住阵脚，后边这8个队呀，一定要配合上去，然后这2个队在前边开路，后边8队人马一块是摇旗呐喊，给他撞入这浑天阵，一旦里边这雷声叮啊咚啊响起来，咱就大胜了，那就叫4728门是一齐开花。接下来10队兵马变成一字长蛇，咱们定能大获全胜。好吧，那就执行吧。结果一执行起来呀，还没等这10队人马杀进去呢，辽军已经杀出来喽。宋军兵马一下子就乱套了，赶忙鸣锣收兵啊，这下子败得才惨呐。宋江啊，从心里往外服气了，看来啊，破辽军可太难了，别说进攻啊，守住就不错了。宋江打定主意了，还是卢军师说的对呀，咱们宋军紧紧的把山口这个大寨栏呐守住得了，深深的挖一些大壕沟，再打一些大木桩子，咱是坚守不出，守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过了冬天再说吧，冬天打仗太难了，人家辽军是本地兵啊，咱们大宋的军兵大都是南方兵，这南方兵跟北方兵一到冬天就分出来高低了，得了，坚守一个冬天再说吧。那么再说这个副枢密使赵安福给朝廷上了表彰，他把前线的实际情况如实的跟朝廷汇报了。眼下前线的将士最需要的就是棉衣棉被呀，说白了得有穿的也得有盖的，这北方冬天特别的寒冷。当时朝廷马上就派一位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那官职和原来的林冲的官职差不多少，这位教头叫王文斌，让他亲自带着兵马把这棉衣棉被送到前线，

单说王文斌这个人呢，是文武双全，他得到令以后，带着一万军兵啊，押运着棉衣棉被，奔前线的军营就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他到了军营啊，跟先锋将宋江办了交割手续，把这交割手续办完了，他就来到了冀州。到了冀州，见了赵枢密使，就把中书省的行文递上去了。赵安福一看，非常高兴，哎呀呀，王教头，王教头，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前线是这么情况啊，宋先锋跟人家大败好几次了，这辽军厉害呀，辽军的统帅叫吴延统军呐，这个吴延统军摆的这浑天阵太厉害了，把宋江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宋江是损兵折将啊，好在有安道全给这些将领正在医治，如果要没有安道全，有好多将士都得阵亡啊，你来了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帮一帮他呀？现在宋先锋已经把兵马扎住在永清县了，根本就不敢出去交战呢。王文斌一听，朝廷这次派我来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前线的这些将士啊运送一些过冬的物资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让我顺便了解了解前线的战况啊。听您这一说，前线的战况对咱们大宋国是非常不利呀，不就是一个浑天大阵吗？啊，小的我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对阵法我了解呀，不就是一个浑天阵吗？啊，我略施小计就能让咱们大宋军把辽军彻底的打败。他当时就表态了，这下子可把赵枢密使乐坏了，太好了太好了，赶快安排人事摆酒款待呀，好好的招待招待这位80万禁军的总教头王文斌呢。这边他摆酒款待招待王教头，这边呢派人给宋江送个信儿，让宋江赶快把这王文斌请过去啊。实际他跟王文斌已经办好了交割手续了，没想到这王文斌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赶快过去亲自陪一陪这位王文斌王教头吧。就这么着，他马上就赶到冀州来了。当他第二次见到王文斌之后啊，这王文斌就显得呀高高在上了，他是朝廷派来的，你宋江尽管级别比我高，可我是为你服务来了，这次你遇到难题了，你不还得依靠我吗？他就问宋江一些情况，宋江一一做了回答，把浑天阵的事儿也都说出来了。王文斌撇了撇嘴，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哎呀，这一个浑天阵就把宋先锋给难住了，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咱们到阵前观看一番。我呀一看我就知道他的二道门子在哪儿，这二道门子就是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宋江陪着王文斌是披挂整齐来到阵前，对着辽阵仔细的一观望，结果这功夫辽兵辽将看见宋兵出来要迎战，赶快那边就做好迎战的准备了。不大一会儿是金鼓齐鸣啊，喊杀声就传出来喽。不大一会儿这个浑天阵就不好了，看来辽军也是训练有素啊。当辽军一排好了大阵呢，王文斌就登上将台了，仔细地观瞧，看明白了，从云梯上一下来又冷笑了一声啊，呵呵呵，我以为是什么大阵呢，稀松平常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你看把他狂的都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宋江以为他看明白了阵呢，就得问呐，将军你真把这个阵识破了？王文斌在那点点头，没什么了不起的，
宋江一听，哎呀，高兴坏了，那我就命令人呐，擂鼓宣战吧。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宋军的兵马就杀出来了，宋将一个个那可是披挂整齐，都来了精神头了，被人家打败好几次了，这回啊不服输。这些英雄好汉一听说咱们的总教头有破敌之法，那就干吧。这些将校的精神头都上来了，你看宋江这些大将是立马横刀来到阵前，大喊一声，辽兵辽将，我们大宋军跟你们决战来了，敢出来迎战吗？人家早就敲起战鼓了，就等着宋军来挑战呢。这功夫你看这辽军的黑旗队中啊，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员辽国的小将，但看这小将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道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征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宝镜宾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铜兽，手里托着一杆亮银盘龙枪，身后边还背着一把大铁戟。呵，这小将好厉害，带的家伙事儿都是双的料啊。就看他身后有一杆大刀旗呀、啊，上写几个大字，辽将曲力出清。这曲力出清打马就来到阵前了，王文斌一看敌将来了，心里合计，这可是我露脸的时候了，梁山军都被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在梁山军面前呢，我得好好显摆显摆，我要把你们打服了，我让梁山军呐看看大宋朝还是有能人。别看你们打败了童贯，也打败了高俅，那是朝廷不长眼睛，派他们去了，要是派我去啊，早把你们干灭火了。这人好骄傲，他总得有骄傲的本钱，也就是说有的人呐一狂傲啊，就能显示出他多多少少啊有点狂傲的本领，他再想显摆呀、啊、也得跟人家宋头领打个招呼，人家是先锋将，宋头领给我观敌撂阵，带我去会他一会。说完了他挺枪跃马，啪啪啪啪就出了阵了，到了阵前也不搭话，是举枪就刺啊。曲力出清那可是带着双料家伙事儿啊，当然了那大戟不能拿，先拿手中这把亮银盘龙枪跟王教头就比划起来了。你还真别说，这个王文斌还真有两下子，他跟辽将的曲力出清这一交手就杀了二三十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可是打着打着就看这个辽将有点力不从心了，拨马就走啊。王文斌可来劲了，哟呵，想跑没门儿。他这功夫啊，按常理说你得跟宋将军打个招呼，人家是先锋将啊，他理都没理宋公明啊，他打马就追。宋江想喊来不及喽，他已经一撒欢啊，哒哒哒哒哒追去了。这个辽将还真是诈败，就等着你追，他还真就追上去了。这一追他追得快，人家有一败呀，人家败的就慢，很快就追一个马头奔马尾呀。他眼看要得胜了，可没想到曲力出清一回身就是一枪，这叫回马枪啊。结果王将军当时扑通一下子就被人家跳于马下喽。宋江一看，哎呀呀，王将军呐、啊、王将军，你可是给我们送棉衣棉裤来的，
你

不是来帮我们打仗的，这回去我们怎么跟朝廷交代呀？赶快送江这100令旗，得把王将军的尸体抢回来呀！梁山军也够意思，知道这下子惹了祸了，没法跟朝廷交代了，他们是拼力把这王将军的尸体给抢回来了。可怜王教头啊，到前线为前线的将士送棉衣来了，没想到挂这儿了。行了，回去咱们也得算一个烈士啊，为国捐躯喽。这功夫辽军铺天盖地的就杀来喽，宋军挺不住了，又是大败了一场啊，回到自己的大寨，再也不敢出寨迎敌喽。这回又让辽军给打得大败，回来以后宋将军一看自己手下的弟兄啊，那脸没有一个好色儿，出去的时候一个个精神头都挺足，以为这位王教头啊那本事说不上有多大呢，结果一看就这两下子还比不过咱们的豹子头林冲啊。行了，既然这样，宋江赶快找人把王文斌的尸体啊找个大棺木盛到棺材里了，又写下了文书跟诏书密使得详细的汇报啊，就说王文斌自愿出战战死了，安排他带来的这些人呐，护送着王文斌的棺木啊回京城了。枢密使也了解这些情况了，长吁短叹呐，哎呀，看来辽军确实厉害呀，没办法啊，只好给朝廷上个本子，把来的人呐都打不回去了。这回宋江更犯愁了，他是无计可施啊。忽然有一天，陆云龙公孙胜想到了一个问题，大哥，你忘了，当时我师父是不是给你个锦囊啊，让你到关键的时候可以打开呀？宋江一听，哎呀，我怎么忘了呢？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啊！宋江是如梦方醒啊，赶快就把这个锦囊袋打开了。打开一瞧，可把宋江乐坏了。那顶上啊，好像是有预兆似的，说有一个破法，这个破法是专门破魂天大阵呢。哎呀，宋江这回服气了，罗真人，罗真人，你真乃神人也呀。其实罗真人就是一位道士，不过这位道士啊，他也是熟读兵书啊，尤其是他在北国待了这么长时间，他对辽军是了如指掌啊。他早就听说大辽国这个吴延统军呐，善摆魂天大阵。他想到一旦宋江跟他们真正交起手来，到最后这一步，他肯定拿这个魂天大阵来对付宋江，宋江肯定是破不了这个阵呐。就这么着，他把宋江支走了，他就给宋江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到关键的时候就打开这个小包，这就是锦囊。他在这锦囊里边告诉宋江，我给你画一张图，哎，你啊按我这图详细的看好了，就按这个方法破阵。首先他让宋江选7员大将，这7员大将必须是黄旗黄甲黄衣黄马，做好准备撞破辽兵起义七门，再找一员猛将身披黄袍直取水星之地，一方面呢再找8员上将军打透他左边轻骑军阵，再以红袍军马选将8员打透他的右边白旗军阵，再选8员大将打透他后军红旗军阵，紧接着再让一支秀气花袍军马突破辽兵太阳军阵，让一支素气银甲军马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24部雷车，按24节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的中军大阵，可破矣呀！哎呀呀，这可太好太好了！

这回轰天雷灵阵派上用场了，宋江按照这个锦囊的布置就开始一项一项落实啊。落实的差不多了，大家伙心里边多多少少的都有点底了。当大家伙都把这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宋江就开始做具体的安排了。首先是中央布以土，黄袍马军占辽国的水星阵内，派双枪将董平带兵左右冲破齐军七门，又派副将七员，分别是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林、穆春，在点按西方耿新金。接着呢，白袍战马占辽国木星阵，派豹子头林冲负责左右冲破清骑军七门，也派副将七员，分别是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杨林，在点按南方丙丁火的红袍军马，占辽国的金星阵内，派霹雳火秦明负责左右冲破白旗军七门，也派副将七员，分别是刘唐、雷横、单廷圭、魏定国、周通、公望、丁德尊，在点按北方人魁水黑袍军马，占辽国火星阵内，由双鞭呼延灼负责左右冲破红旗军七门，派副将七员，分别是杨志、索超、韩涛、彭起、孔明、周渊、周润，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占辽国土星主将阵内，由大刀关胜负责左右冲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派副将八员，分别是花荣、张清、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勇，再差一支秀旗花袍军打辽国太阳左军阵内，派大将七员，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龙、蔡福，再差一支素袍银甲军打辽国太阴右军阵中，派大将七员。这回是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欣、张清、蔡京，再差大中军一支啊，彪勇的人马直擒辽主，派大将六员，卢俊义、燕青、吕方、郭正、谢珍、谢宝，再安排一支送雷车到大军的中军，有大将五员，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其余的水军头领还有所有的人员都到阵前，是协助破这个混天大阵。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分拨人员仍然按照九宫八卦阵的那大事就这么安排喽。宋江把大令都传完了，众将是按令执行啊，把这雷车也都造好了，一辆一辆的也推到阵前了。看来啊，这回可要破辽军的大阵喽。你这边想破阵，人家乌烟统军呐也没闲着，这些天一看宋将被辽军打得已经吓破胆了，也不敢出来交战了，人家这边啊就开始做攻寨的准备了。首先得派出探视马呀，得了解了解宋寨的情况啊，打探完了消息好回去报告啊，辽国好根据宋江的实际情况好做好相应的安排。单说这一天，探视马就报告说是宋江的大军要来跟我们交战。乌烟统军非常高兴，好，既然你要跟我们交战，那咱就奉陪到底。乌烟统军心里明白，就等着你们出来交战呢，这回你们敢出来，